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Steam Lions， 九姐，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像在秋天里吹过的这一季的风，只是带着那种淡淡民谣质感的歌，吹过的秋风拂过的脸庞，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那是个慵懒感。刚才的这首来自马德琳雷杰里的一首周记，这样的一首歌，歌词当中有一句反复出现，说我喜欢跨越你的周记，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迄今为止，你有为了见某个人而有的那些个奔波的时光吗？这首《晚风》来自林晓峰，我们听听看。

林晓峰的湾风一开口就带着秋天那个海湾特有的那一份静谧和辽阔，就这样来到我们的耳边。湾风很温柔地包裹住了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对吧？我很喜欢这种很沉稳又很深情，但同时又没有太多华丽技巧的那种歌声。林晓峰在我节目当中亮相的频次不是很高，但是几乎每一次当我听到他的一首好歌时候，我都会把它带给你。我觉得他是一位也很能用自己的嗓音为你讲故事的歌手，也希望他讲的这个故事能够给你在你的心里留下这样一片湾，因为那里藏着可能你和某个人一起看过的海，吹过的风，藏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温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很有山村气息的一首歌，对吗？很有乡土气息的一首歌，就像是秋天里我们看到一眼望去漫山遍野盛开的野花。我们要谢谢歌手窝窝，就是那个猫窝小狗窝的窝窝，给我们带来的花开满山岗。花开满山岗，当你去到山村的时候，可能你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连空气里都是带着花香跟阳光的味道的。这一首老歌送给大家，送给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支持我的朋友们，希望天天

0: 我们说秋天的风是细腻的，它能读懂我们所有藏在心里的那些个小情绪，就像这首老歌，就是用这样最直白的歌词和最深情的旋律，把我们不敢说出口的那些个喜欢，轻轻地唱了出来。
1: 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
0: 天天听到你，是你的习惯和必须吗？如果是的话，我非常的荣幸；如果不是的话，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四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5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一首好听的歌来自 Josie Edwards 带来的 High Hope。 我怎么去翻译这句话呢？我更愿意把它翻成叫炽热的希望。我想在这种炽热的希望里面，是我们在生活里的每一天都可以有的一种念想。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面临着很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包括一些难题，就像是被这个季节的冷风吹得有一些浑身哆嗦一样，但是请一定相信，音乐里面其实给了我们很多不放弃的那种希望，而这个希望很重要。给别人这种希望，我想可能从来都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哪怕是你给陌生人今天送去的一个微笑。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来自歌手话筒的一首歌，名字叫此生够热。真的是此生够热，何惧岁月凉。我想在这首歌里面把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洒脱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了每一个人。秋天可能真的不只是有温柔，不只是有怀念，更可有热烈，更可以有出发在路上的那份勇气。我们总说这个秋日一杯哈，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的温度，生活的能量，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过得平淡，不妨给生活加一把柴火吧，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起来，

这是一首来自 Debbie Adulator 带来的 Can I call you， 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带着那种好像有一点不太坚定的感觉哈，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说做公益总在前思后想，左在左顾右盼，很多时候给自己一些力量，给自己一些勇气，你做起来总比你一直在策划要好。我一直觉得公益可能从来都不是那种单向的付出，而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温柔的一种互动，因为我们给出去的温暖可能最终都会变成自己前行的一份力量。你试试看，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一杯花茶你有接到吗？

这是苏打绿的一首花茶，就像在秋天里我给你带来的一份独特的小清新和小诗意一样，希望你此刻的心情也变得舒畅起来好吗？希望苏打绿的歌声也带着你好好的去发现生活里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小温柔和小美好，不要忘掉这样的一些温柔和美好也是可以自己去用心创造的。最后来听这样一首《幸福记号》。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不少朋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敏感。再叠加秋季过敏高峰，皮肤红、干、痒、起皮、长疹子，各种不适，到底是过敏还是干燥呢？中医认为，皮肤的问题是内在脏腑失衡的外在表现。肺主皮毛，秋季皮肤的各种问题是肺热的表现吗？如何通过中医内外兼修的方式帮我们稳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为您邀请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和您说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小脾气。我们也帮大家总结一下，有哪些人群的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到了秋天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情况之下，更容易出现皮肤问题。像一老一小算吗？这个皮肤在秋天更容易出现问题吗？
11: 是，确实到秋天来说，您说这一老一小太对了。确实老年人吧，就是一个是咱们都知道皮肤干燥，随着年龄的这个皮他的皮肤他这种水分呀、皮脂腺的分泌啊都比较少，水分流失，所以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皮肤干燥、瘙痒，包括这老年瘙痒症都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老年人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啊，很多老年人他来了，他就是有一些习惯，可能这些习惯呢都不太好。比如说一个是他喜欢烫，就是他比如说皮肤哪儿痒了，然后呢
10: 热水烫一烫，
11: 热水烫一烫，烫的哎当时特别痒，然后就感觉能好一些，
10: 舒服一些。
11: 对，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烫其实对皮肤是一个刺激啊，然后这种越烫它可能当时止痒了，但时间长了以后会更加重它这个皮肤的问题。
10: 而且热水好像也更容易洗掉我们皮肤表层的这个皮脂膜，是吧？
11: 皮脂膜啊、角质层啊，对它都是一个破坏啊。然后而且呢，老年人还很多老人就说，我这一辈子啊没怎么抹过油，就他不太喜欢抹润肤的。
10: 年轻的时候没条件，上了年纪之后呢又舍不得。
11: 对对对，他觉得黏糊糊的也不舒服，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我们尤其到这个秋冬季节，这个皮肤保湿润肤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老年人呢皮肤干燥，他就更需要去保湿润肤了。所以一定要每天多加强的去润肤啊，尤其他像四肢部位啊、身体比较干燥的这些位置。然后还有就是刚咱们说的小孩儿啊、小孩呢他确实皮肤很薄嫩啊，就是他比我们成年人他皮肤要薄很多，
10: 就角质层更薄是吧？
11: 对，所以他就更容易去水分的流失，然后很多孩子啊都是皮肤就容易出现一些湿疹。那有的家长呢他可能有的人是就是觉得这个润肤的怕对孩子身体有影响，不愿意去抹，所以呢他皮肤呢也得不到好一个好的保湿，所以这也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瘙痒啊、湿疹的问题。
10: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选择润肤霜的时候，可能喜欢这种香喷喷的，觉得味道比较好闻，可能更愿意涂抹这样的润肤霜。但是我们的这些护肤品当中含有过多的这种什么香精啊、色素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刺激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过敏的情况？
11: 对，我们使用护肤品确实要非常谨慎，就是像您说的，不要过度买那种添加太多的香精色素啊，这种可能一些化学成分啊，这种要小心。然后我们所以尽量去买那种针对敏感皮肤的成分比较简单的，能够起到一个保湿滋润作用的就可以了。
10: 嗯，其实引起我们秋天皮肤问题的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如果就是由于比如说内因我们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燥啊热呀、啊、甚至有虚的这种情况，我们能通过一些比如说代茶饮的方式来解决吗？
0: 秋天嘛，我们刚才说是燥邪对吧，那主要还是以润燥养阴为主的。那比如说常见的一些代茶饮药物，可能百合呀、玉竹啊、麦冬啊、这些都是一个就是养阴润燥，
10: 而且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偏性相
0: 对
10: 来说比较小，是一大部分的朋友，
0: 对，也比较常见的啊。像刚才您说，我们可以煮在粥里啊，或者说就是开代茶饮这样泡当茶包这样来喝啊，都是可以的。
10: 嗯，也想问问，比如说中医能不能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啊，或者说艾灸这种方式，通过这种调理的方式，帮助我们去补足一些正气，甚至有些朋友说过敏，好像也和我们的这个正气不足有关系，能通过中医的一些外治法或者说一些理疗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解决皮肤的外在问题吗？
11: 嗯，是的，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也是有中医特色的，因为确实我们的这种过敏

0: 敏，皮肤上的表现其实还确实跟这个我们整体的身体的这种阴阳的平衡有一些问题啊、有可能会有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内调，那内调呢一方面可以吃中药，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外治方法来调整我们整体身体的状态。所以像比如说针灸，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啊，去比如说像一些比如说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血海啊，这种它会对气血有个调和啊，包括肺腧这种调肺气啊，这种穴位的针刺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患者他可能这段时间他面部他比较过敏了，然后红痒，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放血，像耳尖呀、大椎呀这些穴位的放血、其实也可以这种一个清火清内热、
1: 就比如说肺热引起的，那咱们就可以放血的疗法。
0: 对，通过清内热，同时呢也可以改善这种面部的炎症、然后另外就是像一些包括对不同的皮肤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中医也有像这种针灸啊的针灸当中还包括比如说像火针、梅花针，那有的比如说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到这个季节他皮肤比较干，然后他皮肤呢他比较肥厚、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火针、梅花针啊，这个咱我们可以用非常广泛，效果也都非常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像您说的艾灸啊还有像拔罐啊，通过整体的这种一个疏通气血，调理这个阴阳平衡，然后让我们身体的这个正气强起来、那他可能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就更好了。
1: 像您刚才说的火针啊、梅花针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有皮损的部位来进行施针吗？还是说它更多的是一些穴位或者是一些经络，不太会刺激我们已经有皮损的部位？
0: 其实这个更多的还是在皮损部位啊，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皮肤像这种慢性的有比较肥厚的，然后或者是这种瘙痒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可以在皮损部位直接用火针的针刺或者梅花针的叩刺，那它可以对这个皮肤局部，像火针呢我们说它是用这个针灸针烧热之后在皮肤损上点刺，它有个热血的作用，然后我们说以热引热，把这个热血呢给它透出来、同时呢它也可以改善局部的这个我们说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所以让这种比较顽固的慢性的皮疹可以能这种达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
1: 那梅花针呢，这个可能大家更陌生，梅花针长啥样？是上面有好多这个针头、是吧？
0: 对，所以您还是了解这个的。其实很多患者也知道梅花针上面确实一个上面有很多小的小针头，那我们通过梅花针在皮损部位的叩刺啊，那它可以也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活血化瘀啊，然后包括有的范围大一点的皮损，那我们可以用梅花针进行叩刺，然后有的也是比如说梅花针配合像拔罐，还可以进行一个放血拔罐的一个效果。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王大夫，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中医的一些这种内调的一种方法，或者是外治的方法，是不是相对来说要解决皮肤问题，它可能时间得有点耐心，不能说我今天扎完，或者我今天通过这种药物喝个代茶饮什么的，第二天皮肤就好了，这个是不是不太可能啊？
2: 我们主要还是分是什么皮肤问题，然后它是哪个分期。比如说如果是急性的啊，这个秋天季节比较干燥，或者有的患者他可能换了护肤品了，换了新的护肤品，对皮肤有一点刺激，然后出现了这种红斑啊、灼热、瘙痒啊，那比如说通过口服中药啊，然后或者喝点代茶饮，还有刚才我们张大夫说的有穴位放血啊、扎针灸的方法，他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快的控制住，
1: 就立竿见影就能见到效果。
2: 有的对，会有的患者说这个面部的皮损放完血之后，觉得整个这个都轻松了啊，瘙痒也好转了啊。但是有的患者，比如秋冬季节，他皮肤比较干燥又肥厚，这个皮炎湿疹比较肥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用这个火针或者梅花针来进行治疗嘛，进行局部的治疗。但这个可能就不是说刚扎完一两天，哎，它就能迅速消下去，因为这个病程它可能很多人就是慢性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好的那种啊，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来固定时间段的这样的治疗，慢慢让皮损薄下去，起到一个局部的这个疏通气血这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会这么快了，就需要有耐心了。
1: 那啊，帮这些朋友问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天出现过敏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过敏性皮炎。那对于过敏性皮炎的话，也想问问西医，因为我们知道有抗组胺的药物，还有一些外涂的这种激素类的药膏，咱中医有很好的治疗这种过敏性皮炎的一些方法吗？
2: 那中医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分为这个内服和这个外治。对啊，像这个中药内调也是我们要进行辨证，那么它到底是一个肺热呀，还是就脾虚引起的呀，或者是别的引起的，来对症进行辨证治疗。
1: 就是还是扶正我们的正气是吧？
2: 对，就是去邪扶正，去邪的同时要这个增强我们的西医，我们说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所以口服的同时，然后也配合这一些刚才说的这个急性期可以放血啊、拔罐啊，对吧？慢性期在皮损上进行一些这个针灸的这类的治疗，这种综合的内外同调的治疗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好啊，刚才呢，这个两位专家其实提到了，在秋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皮肤出现了干燥的情况，会引起湿疹。我们还有朋友说，怎么又干又湿啊？我明天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湿疹啊，名字特别的具有迷惑性。其实好多的期节目我们都提到了，湿疹并不是因为潮湿而引起的，而是它的皮损表现是起小水泡，甚至有一些这个渗液的情况，所以它的名字才叫湿疹，它并不是潮湿引起的，反而有可能过度的清洁呀，过度的这种干燥啊，反而会诱发湿疹，是吧？
3: 对，湿疹确实我们分急性、亚急性、慢性。那可能慢性湿疹，它就皮肤表现为干燥，可能会有些肥厚、脱屑啊。那它同时其实也是有些渗出倾向的。比如说，有的患者说。

0: 我再挠一挠它有点渗水，然后这个到这个季节呢，这个皮肤干燥，然后很多患者啊，他可能这种比如说过度，我们也说刚才说皮肤的这个脂质的这一层
1: 过度清洁是吧，
0: 过度清洁把它破坏掉了，所以呢皮肤干燥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湿疹啊痒的这种表现。
1: 好，所以说湿疹这事儿一定得跟大家再三强调一下，您千万别觉得天气这么干燥就不会得湿疹，很有可能越干的天气我们越容易得湿疹。还有一个朋友在说这个中医不是讲究发物吗，海鲜都上市了，如果皮肤在这个时候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够吃海鲜？这事儿二位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从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些发物的，什么牛羊肉啊海鲜啊还有一些辛辣刺激的，咱们中医是不是如果有皮损的情况之下，皮肤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最好都别碰啊。
2: 其实这个比如皮肤的这个皮炎啊湿疹这些急性期比较红肿瘙痒的时候，这个时候本身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状态就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状态，可能以前你吃什么东西不过敏，但是现在一接触了某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发物就是这种海鲜啊，就是鱼腥制品，那么腥它本来就是腥发嘛，腥发，所以就说尽量还是不接触这些这个海鲜之类的发物，因为会皮肤这个状态它会非常容易受到这些食物的刺激，包括这个辛辣的就是辣椒啊还有这些我们说发物还有羊肉
1: 啊
2: 对大量的葱姜蒜啊这些其实都算啊在急性期尽量还是不接触啊。那么比如到了一些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少量的开始试起啊，如果要是这个症状没有加重可以再继续再吃啊，稳定的时候
1: 皮肤如果在急性期的话，咱尽量能不碰就不碰了，到这个稳定期了咱实在要想吃的话也别吃太大量。而且我知道还有一类食物叫做光敏性的食物，就是吃完了之后好像对于紫外线相对来说比较敏感，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蔬菜好像是有光敏性的，还有这个柠檬什么的是不是也是具有光敏性的。
0: 对，就比如说像咱们常吃的像芹菜还有一些野菜比如说那种苋菜这些就我们中就是有中药马齿苋包括白芷这种，有些中药它有光敏性然后这个是咱们平常吃的蔬菜当中也是，所以如果患者他本身这个对紫外线比较敏感，那你可能这几天你出门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你尽量不要吃这种光敏性的食物，它可能会加重这种敏感。
1: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听说一冷一热的这种刺激也容易造成皮肤的敏感，甚至有可能出现发红发痒的情况，想问问是真的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因为现在其实早晚温差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中午比较热，早晚还是相对来说偏凉的，这种冷热刺激对于皮肤来说也会有影响吗？
2: 其实有一部分患者会是这样的那么这也会涉及到一个我们常见的这个皮肤的疾病叫荨麻疹有的荨麻疹患者他有这种热性的荨麻疹，还有寒冷性的荨麻疹有的人是接触了这个热空气，比如说热的这个潮湿的环境，他都会起这个一片一片的风团红色的有的患者呢是他接触冷空气，比如一阵风吹来对，或者吹了空调了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一团一团的疹子那么他就是其实它关乎到我们中医所说的一个悬浮的开合，它其实就是就这个那个毛孔的这个玉壁比如说这个毛孔闭住了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卫的这个气血它不能通调的顺畅所以受到这个外邪的刺激以后，它就可能会玉壁在这个皮肤上发为了皮疹，因为它不能很好的去出汗去排泄这些外邪对，所以说有可能不是一冷一热，它是遇到了某一种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对，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1: 所以说如果皮肤敏感的朋友现在就不要再采取比如说冷热交替的洗脸法，因为我最近在网上学的一个方法是冷热交替，早上起来的时候冷水和热水交替洗脸，说这样的话能够迅速的排水肿，看来皮肤敏感的朋友别这么做，有点危险是吧？
0: 有的患者就是脸一冷热交替的时候他就会泛红所以他就是这种皮肤敏感所以确实要小心，
1: 就是健康皮肤的朋友咱这么折腾没问题但是对于皮肤敏感的朋友这时候就别再冷热交替去刺激它了，确实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刚才说的荨麻疹的情况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再说皮肤出现啥问题了必须得去医院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预警信号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咱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持续一周以上我们的皮损还在加重的话，就建议大家及时去就医了，会不会有一些情况一旦出现了就立马就医了，咱别等一个礼拜了，有这种比较危险的信号吗？
0: 就是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皮肤症状，比如说这段时间在加重啊，比较明显的这种红肿啊、痒啊、渗水啊，甚至是，然后另外呢，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就比如说这种过敏引起来的，像刚才我们王大夫说的荨麻疹、
1: 啊、
0: 那可能它严重的时候呢，它会起到这个气道、消化道、
1: 啊、
0: 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憋气啊、呼吸不顺畅这种，甚至喉头水肿、
1: 啊、
0: 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到急诊去看、
1: 嗯、
0: 啊，包括像消化道有时候可能会有腹痛、腹泻这种病的这种表现了，
1: 就是除了皮肤问题、还伴有其他的这种临床表现的，
0: 对 对, 对，而且尤其是一些急症，所以一定要及时去就诊。
1: 嗯，这些都是提示大家，如果出现的话咱就别等了，直接去医院、这时候得挂急诊了。
0: 嗯
1: 嗯，好了，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KCC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民间收藏往往因为经济实力不同，购买藏品的档次也是不尽相同啊。资金雄厚的投资收藏者啊，动辄数百万乃至于说数千万元，一般收藏者啊也没这么多钱。同时呢，将巨额资金投向收藏，它可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刚刚起步的收藏者，您得谨慎面对。那怎么能以小额资金就可以购得具有原始股、潜力股性质的黑马藏品呢？天津的著名藏家张用秀先生很有心得，并且还写出了很多的故事，让众多的藏友受益匪浅。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为您再讲述一个张用秀的收藏故事，叫做《网对白寿山》，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5: 坐落在东门里的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共有两座，偏东的那座规模较大，是府庙，偏西的那座规模较小，是县庙。两座文庙相毗邻，都有牌坊，凌兴门、大成门、大成殿和崇圣祠。大成殿内设孔子牌位，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这儿举行祭礼大典。这几年政府对文庙进行了保护和维修，为了适应文化事业的发展，利用原庙址和古建筑，在府庙办起了文庙博物馆，县庙则开辟为文庙古玩城。文庙古玩城内铺面和地摊兼而有之，所售的物品以大陆货居多，但偶尔也有小件的精品浮出水面。有一天上午，张用秀在一个地摊上见到一方旧坑白寿山狮钮印章，印石质地晶莹洁白，印钮做工精细，朴素自然，古雅可爱。可惜这印的文字已经被磨掉了，但无边款儿。哎，这摊主不懂印石，50元就卖给张用秀了。这白寿山本是寿山石里头的优良品种，石质细腻温润，凝结纯净，半透明如蜡，色有藕尖白、粉白、月白、猪油白之分，以藕尖白及月白为贵，粉白猪油白次之。张用秀对寿山石略知一二，然对于寿山石的品种之一白寿山的品格、身价以及价位甚感茫然。当时天津正有每月一场的小型文玩拍卖会，张用秀急于将买到的白寿山出手，既没弄清楚白寿山的真正价值，也没摸清楚这种印石的基本行情，所以呢， 匆匆地送往拍卖公司了。在一次小型拍卖会上，竟以100元的底价卖出。拍卖一结束，行里人就有话传出来了，有位老先生居然在拍卖会上捡了漏，不知是哪位送来的拍品，少说价值几千元的白寿山底价才定了100，而竞拍的人大多是奔着字画来的，对印章石不感兴趣，又看不好，没人跟那位老先生争，那位老先生只花了110元就把那白寿山买走了。看来跟什么东西有缘呢，是天生注定的。一听别人说这话，张永秀那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一下就明白了，那白寿山不正是自己的吗？那老先生就是从我手里捡的漏，自己煮熟的美食一口没吃上，却让别人给饱餐了一顿。有了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张永秀才开始关注白寿山石的价值和行情。2001年，在天津国拍推出了一方清代白寿山螭钮印章，材质硕大，印文长乐无极老后丁，边款是光绪6年这人居临于钱塘，底价1.5万元，至4万元。在另一次拍卖会上，张永秀又见得了一方无印文的清代盘螭钮白寿山方章，高4厘米，底价6000元。看来这白寿山印章不仅能上大型拍卖会，其价值也不是一般印石所能够比拟的。唐3000宋800，古玩的品类千千万万，高下又分成多少类？玩家买到可心的藏品，一定要弄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何种的材质，何年何人所制，市场比价若干。如果自己一时半会儿弄不清楚呢，最好先撂一撂，如果想出手，更需要搞清楚它的身价，待有把握的时候再卖也不迟。有位老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没弄明白的时候不买是对的，没弄明白的时候就卖是错的。这话无论对玩家还是对商人都是大可借鉴的。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呢，还收录了很多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捡漏或者是打眼的故事，很有趣味。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叫做巧得幕府小印。您知道这幕府是谁吗？
3: 古籍版本拍卖行拍卖线装书，民国版本和信札杂志。老板知道张用秀爱书，拍卖前一天就约张用秀去看看。这老板呢，拿出一摞清末石印本线装书。这张用秀呢，无心的翻了翻，老板一看，又取出几本信札。张用秀大略了翻了一下，发现有一信札落款“程西”二字。因程西是弘一大师在俗时字号之一，故而得知此乃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早年手迹。细读其内容，又知是李叔同青年时代写给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会的信。这对研究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叔同先生的生平及其与金门渊源弥足的珍贵。但老板对此呢却毫无所知，毫无察觉，他只当是个无名氏的信件，将带有弘一亲笔信的那本信札以低价钱就卖给了张用秀。这叫不叫捡漏呢？张用秀也不敢妄言，但这点东西确实买得顺顺利利，得之容易，玩得潇洒。然而这顺利与潇洒往往需要藏外之功。何为藏外之功呢？张用秀他自己认为藏外之功就是藏品之外的知识、才能和鉴赏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真东西来到眼前，许多人不具备藏外之功，而你由于学问的内功强，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你看懂了，好东西就会让你捡着。藏外之功让张用秀在收藏的道路上受益匪浅，也曾经让张用秀经历了许多得意与风光。而巧得幕府小印，那是张用秀最欣慰和自豪的一件事儿。要说这件事儿呢，不能不提张用秀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姓吴，这位吴老兄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要说他喜欢收藏吧，他又倒买倒卖，你说他是干买卖的吧，他见了东西还真喜欢。不过这位吴老兄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知识贫乏，见识短浅，搞不清的东西盲目购进，造成许多的假货劣品只进不出，长期握在手里。有这么一次，这位吴老兄花了3000元从外地买回了一只五彩大瓶，上边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青花款。这吴老兄对明代的瓷器缺乏起码的认识，硬是将它当成了明朝的官器。后来人们都说这东西不对，他才如梦方醒。吴老兄对于古玉也没有任何的研究，可是却从河南人手里买进了一批仿古玉，自以为是三代玉，其实呢，连三代究竟是哪三代他都说不上来。吴老兄也有买回好东西的时候，可是他全然不知，东西放在那儿啊，他一直蒙在鼓里。那幕府小印就是张用秀从他手里捡的漏。他本来不懂印章，也不懂得篆刻， 那年却不知道从哪儿买了这么十几方图章，无名氏刻的旧青田十章，印纹被磨掉，而质地欠佳的寿山十章，水泥块一般的旧印石，出自刻字店的象牙手戳，混杂其间，什么方印、长印、带钮的、不带钮的，应有尽有。吴兄将那堆图章拿给了张永秀，让张永秀挑，还告诉张永秀不分大小高低，100块钱一块。张永秀翻了这么一块，一看眼前一亮，十几方图章当中居然闪出了一方清末篆刻名家黄木甫的印作。黄木甫，名士陵，安徽一县人，是晚清与吴昌硕同时的成就卓著的书画篆刻大家。他善于用犀利的笔力书写魏楷、大篆，喜用青绿重彩做工笔花卉。篆刻早年取法邓石如，又师法吴让之、庞吉浙派，并受赵之谦影响。中期广泛吸取周金、汉石、战国玺、秦汉印、砖瓦等文字，经过艰苦的探索，40岁以后终于形成了他那种平正中见流动、挺拔中寓秀雅的艺术面目。他的篆刻形式多样而统一，主要有方白纹与朱纹印、圆细朱纹印、方圆相衬的朱纹与白纹印，以及泥瓦当、泥古玺和多种金纹入印等。眼前这方黄木甫印为泥古玺之作，印为旧青田石素方章，朴素自然，古色可爱。印面长宽不过 1.5 厘米，印纹为秦篆墨汁二字，朱纹。从印纹来看，章法安排得体，以斜交叉巧妙，有的笔画有当接之处而断，显得笔断一连。印虽不大，但遒劲奇雄，正可谓巧秀寓于平拙之中，豪放逸于方圆之表，乃是典型的黄木甫风格。印册刻款为拟秦小印木甫，款字以单刀为主，笔瘦劲而略长。木甫亦作木甫，就是牧羊的那个木啊，又做成了穆桂英的这木。印款亦显出了黄木甫的独特风格。因为这位吴老兄有言在先，100块钱一块啊，于是张永秀不费吹灰之力，就花了100块钱换回了这方俏俊秀雅的木甫小印。黄木甫作为篆刻大家，他的篆刻作品与同时代书画大家的书画作品具有同等的收藏价值。2000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推出两方黄木甫青田章，一为素方章，印纹为李连成朱纹，边款为仲翁有署士陵；一为雕狮扭章，印纹为何如朱纹，边款为略施小亭名篆法。丁酉二月，幕府为书名作，底价5000元，实在不算贵。我国诗家常言，功夫在诗外，古代又有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通神，和什么赋诗必此诗，定非之诗人的句子，这些均是对学书学画学诗而言的，但内中之理与鉴定古玩一道的确是相通的。鉴定古玩固然得眼高手高，见多识广，然而也得立于藏外之功。没有一定文化艺术素养和智能的收藏家，是不会懂得欣赏的门径和对藏品做出如实客观的品评的。黄木甫及其篆刻的作品 对于张用秀这个酷爱金石文玩的人来说，简直啊，再熟悉不过了。但对于那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茫然无知的人来说，便是生疏的很，就是碰到了黄幕府的作品，也会与之失之交臂。
2: 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么当 AI 遇上旅行，当大数据都可以直抵人心，读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下一段旅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用一份份真实的数据报告来为大家述说新旅行。当然了，今天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嘉宾程超工。程工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程工手中啊算是掌握着海量的出行数据了，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甚至连可能深夜的外卖都会涵盖咱们旅行的每一个环节哈。哪些数字是最能够说明就是2026年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的？有没有一些关键词可以先给到我们？
9: 嗯，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些研究吧，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个数字，我认为是比较有冲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52%，第二个呢是1%，第三个呢是

0: 57%。
1: 52%、1%和57%，要是光说数字的话，包括我在内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肯定都是，满脸问号哈。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呢？
0: 先说52%，52%根据我们的研究呢，2026年年初呢到一直到暑期呢，就是夜游的人次呢，我们看这边看到了增长了52%。
1: 哦，这是夜游增长的人次，在2026年已经增长了52%，所以第一个能够印证52%这个数字的关键词是夜游这种旅行方式。
0: 是的，
1: 那1%呢？
0: 1%这边有一个关于博物馆的研究，就是现在的博物馆特别的火，就是我们的门票用户里面呢，有每8个用户呢里面就有一个人去逛了博物馆。
1: 每8个买了景区门票的人，就有一个是在逛博物馆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不是也在说明大家对于博物馆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
0: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就是所有的热门博物馆每逢假期呢都特别的难约，这个也是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吧。
1: 而且是不是更多人也都是当日决策的，就是我今天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一下博物馆，我就当天去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可以预约的门票，如果有的话我就立刻当下就做出决策。
0: 对，我们这边就是有57%的这个用户，他是在当天来完成预定的。
1: 所以57%其实说到的就是当日的决策，当日出发。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如果要让我们打开2026年旅行的认知的话，成功先给我们带来的三个数据，分别对应的就是52%上涨的夜游的人次，以及逛博物馆的人，8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逛博物馆，57%的人都是当日说走就走。那您觉得，就是这三个数据，包括它所对应的三个关键词，能够代表2026年咱们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呢？
0: 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夜游，它讲的就是说，夜间的这种体验，很多地方呢，夜间的这种我们大家追逐的烟火季，对于旅行不再是就是观光打卡，我希望体验到当地的这种烟火季，那夜游是最直接的方式。另外是博物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体验嘛。博物馆那相对于景区的话，它就有更深度的知识啊、文化这方面的体验。那当日一定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旅行呢，越来越就是，随性而为，就是我这时候想去，那我就去下个单去一下，就这样，这也是一种就是旅行的消费这种，多元化或者普及的一个体现吧。
1: 大概其实就是说到了，尤其像夜游啊，夏天会格外的突出一些，因为天气很炎热，年轻人就昼伏夜出吧，算是白天可能补补觉，晚上出门去逛个景区啊，吃个夜市啊，看个灯光秀。包括您刚刚说到的逛博物馆的热情很高，以及当日决策说走就走这种旅行，从以前那种我出发之前可能一个月前我就要开始做计划了，做攻略了，但我现在我睁开眼随时我就即兴而为，即兴出发的这么一种变化。甚至很多人可能48小时能往返很多地方，这也是现在旅行趋势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对。
1: 今天节目一开篇，成功带来的三个数字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2026旅游市场发生的变化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从女性旅行、深度体验和 AI 赋能三个角度，一层一层去拆解2026年的旅行新趋势。首先啊，率先先听一段旅行达人的故事。一位95后的女生叫一只西西。他为了看一场演唱会，48小时往返2座城市。
2: 作为多次杭州线下 solo 的追星人，天把单日极限奔赴的必备清单和避坑指南一次性讲透，亲身多次经历证明，单次跨城变数多，交通规划不到位，很容易陷入狼狈。首先给大家说的是最重要的交通，第一个就是演唱会大巴，优势是直达场馆不用换乘，缺点是发车时间不固定，需要等人齐才发车。第二个是高铁出行，自由度更高，它的缺点就是想要赶上返程的高铁，大概概率需要提前离场，路线一定要提前规划，顺风车适合多人结伴出行分摊费用，但是风险较高，一定要留有备选方案。基础必备折叠伞大家一定要带，大容量充电宝，赶路看演唱会你的各种设备充电，满足你全天的用电刚需。身份证一定要带，夏天看演唱会无论是场馆排队散场还是你等候入场，真的温热难熬，备好小风扇、冰凉贴、凉感毛巾，长时间赶路容易脱妆，粉饼、吸油纸、口红、小镜 镜子，大家都要提前装好。这个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种麻烦呀，或者是你演唱会想拍美美的照片，就是会很影响你的心情。备上纸巾和少量的零食，路上来不及吃饭的时候可以应急。跨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行程紧凑，不建议四处跑，优先保存体力。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个话题了，那就是三代女性的女子旅行图鉴。
0: 把这个女性游客呢分为 Z 时代，就是特别年轻的这个00后、10后这一群人，然后呢就是中生代，就是现在的上班族，就是二十五往上，就四十以下的这种，然后就是银发族，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三个女性群体，他们的不同的一个旅行消费行为。
1: 是感受到差异很大吗？
0: 确实是这样的。
1: 那咱们先从 Z 时代说起吧，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不管是95后也好，00后也好，甚至是10后也好，他们在数据上面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先说这个 Z 时代的女性吧，就是他们这个旅行特点，就是有一些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比如说追星这个问题，就是说Z 时代的女孩们，就是他们会为了追星，有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大家猜猜可以最远可以他会飞多远？
1: 飞多远？
0: 3500公里，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从广州直飞乌鲁木齐的距离。
1: 广州飞到乌鲁木齐，这就是从咱们地图版图的中国版图的最南端飞到了最北端了。
0: 对，就相当于飞了个对角线。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被称为追梦特种兵。而且就是更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Z 世代的女孩们，她们决策周期又非常的短，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是说走就走，
1: 就距离很远，但同时决策周期又足够短，是那种执行力、决策力和执行力都非常强的一代人。
0: 对，就是犹豫的时间非常的短，
1: 就给我一种画面感，像是今天还在工位上，明天就已经到了演唱会现场，后天他又重新返回到了工位。
0: 是的，是的，
1: 这是 Z 时代的女性整体的旅行印象，可以用三个字儿来总结，就是快、准、狠。旅行决策周期平均3到7天，当日下单、当日出发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而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演唱会加旅行，甚至会跨城追演唱会，最远飞越3500公里，且70%都选择住在场馆周边。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年轻的 Z 时代虽然决策周期很短，但是他们会在决策之前做大量的浏览内容，比如我们刚才分享到的那个案例一只西西，他会对于演唱会的攻略，包括场馆周边酒店的评价以及当地美食的推荐的这些所有的细节，说走就走是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去做出的快速决策，所以并不是冲动，而是高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8090中生代，他们从数据上又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呢？
7: 80后90后现在就是妈妈群体的一个特别主力的一个人群。那这一部分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家庭旅行的这个总负责人，就是他是相当于是整个承担这个决策的角色和这个行动的角色。啊，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个女性，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女性出游群体，他也占了40%，就是他确实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呢，他们贡献了60%的这个女性旅行消费，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另外就是说，作为家庭的就是女主人啊，家里面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要带上老人的这种家庭的孝心游，那有73%的这种亲子订单和59%带父母出行的订单呢，都是由80后和90后的女性朋友们来决定的。
6: 就是作为家庭首席旅行官啊，我们叫中生代的这一群叫做妈妈的人设的这样一些女性们，她们虽然在人数的基数上只占到出游人数的40%，但是扛起的消费额度，您刚刚说了已经超过半数，达到60%了。
7: 对对，
6: 所以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她们中生代的女性是占消费大头的。但是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她们在家庭当中的身份也会比较多元化一些，那也就是说她们在出发之前需要去考虑和做决策的事情比我们刚才之前说到的 Z 时代要复杂很多，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7: 对，这本来就是一个行程你需要考虑的很多事情，行程规划还有车酒店餐厅啊。同时如果说是中生代女性的话，你比如80后90后要带孩子还要带老人，你就要考虑的是孩子是不是喜欢，能不能适应，然后老人会不会这个太累，中间是不是要午休啊等等，就方方面面都在兼顾。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也不光是只是考虑家人，他们也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就是闺蜜结伴出游啊，也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不只陪伴家人啊，就是老人啊，反正有时候还空出时间来跟闺蜜一起出游，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增长了比较快。
6: 那我们说完这个中生代的群体的这个旅行数据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银发族。银发族其实现在也成为了咱们旅游市场上面不可忽视的、不可小觑的一个很主力的群体了。
7: 是的，是我们现在说的银发族女性，一般是60后或者70后，我们就是阿姨们啊，就是阿姨们，就是他们
6: 姐姐们，
7: 对，啊，就是他们对于旅行的这个热爱程度呢，其实是超过了可能超过大家想象。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也称他们为就是青龄这个老人

0: 他们的行动力特别强，社会能力也很强，他们的旅行的热爱程度其实可以说超过了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就是比他们更年轻的都没有他们热爱旅行。
1: 说到60、70后的银发姐姐们特别热衷于旅行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大众所认知到的他们所谓有钱有闲哈，主要还是因为有时间的原因以外呢，更多的其实也是当代的银发族们他们的心态其实依然是保持年轻态的。像我就关注到了在小红书平台上面有一个账号叫做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他们甚至还给自己跨越山海不被年龄定义的集体旅行制作了很多精美的短视频，我们在这儿呢也通过声音的方式探秘一些他们的旅行花絮，先听为快。
2: 山海不息，远路启程，十位银发奶奶相约海南，奔赴一场海岛之约。这场远行是一次勇敢的发声，
3: 希望你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2: 撕碎大众对年长女性的刻板标签，重塑银发一代的生命叙事。
4: 活的嚣张，
2: 所谓时尚从来不止衣装，是历经世事依旧热烈永不妥协的生命力。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
1: 跟随着时尚奶奶团的旅行脚步，你是能够看到他们深入到海南当地的很多少数民族，去感受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很年轻化的叙事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旅行，活得完全跟20、30岁的年轻人是没有差异的，甚至会更加精彩。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下的旅游市场会如此在意所谓银发女性的旅行爱好了。
0: 就是他们，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也比较令人震惊啊，就是他们这个增幅能达到128%。
1: 128%？
0: 对。
1: 这个数字简直是断层式领先，增幅也太大了。
0: 就是他们这个消费能力就是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就是而且他们在下，比如说他们在消费时间当然可能不一样了啊，就他们可能不喜欢熬夜，那我们看到的是白天来下单的这个决策下单的这个比例更高一些。
1: 他们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会更倾向于什么样的旅游产品呢？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啊，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相对传统的这个跟团线路，因为现在但也有升级，就是之前以旅行经验欠缺一点的时候呢，都是喜欢目的地跟团的，现在不是出发地跟团，从家门口就跟团走。那现在就是这个老年人也越来越新潮，就是他到了目的地，我留白，就是我什么时候去能到达什么地方要跟团，他有一个留白，就是我留给自己一个自由行的一个时间。然后另外就是我去到比较远的地方需要接驳交通的时候，我选定制选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定制团小团，但这个品质也比较高，说明他们的这个消费品质在提高。
1: 像传统的像邮轮产品，包括出发时间上面，可能他们会更偏爱一些错峰的出行，因为没有上班的压力等等，可能也是银发姐姐们的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出行的这个方式和选择吧。说到银发族姐姐们的旅游热情高涨的断层式领先的数据，我耳边浮现的歌词就是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起。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你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
8: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16: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淮扬菜呢，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的形成，还有它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它的特点
18: 啊，
17: 还说到了开国大典第一宴哈，国宴其实是以淮扬菜为主的。说到淮扬菜，它有很多经典菜品，而且在这些经典菜品背后呢，还有很多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淮扬菜开始说起，这就是清汤大乌参。
18: 在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海参菜。这海参菜过去在各个菜系 无论是高档的、中档的，它都有自己的地位。你比如说啊，比较著名的，以海参为主，或者以海参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菜，名菜最有名的应该说是鲁菜的葱烧海参。
17: 嗯，一提到鲁菜，很多朋友反映的第一个就是葱烧海参。
18: 哎，对，无论它的知名度、它的卖相、它的口感，你都觉得它对得起这四个字“葱烧海参”。它这个菜，你看吧，这名字来讲，葱讲的它的主要配料，烧是讲的它的
17: 烹饪方法，
18: 海参讲的它的主料，是吧？北就是鲁菜啊，有这葱烧海参。
17: 嗯，
18: 然后你到南到上海，是吧？它这个本帮菜里边有一道菜叫什么虾子大乌参。
17: 嗯，
18: 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道菜啊。还有今天咱们说的啊，淮扬菜里边的清汤大乌参。另外还有呢，你像这个，它不叫海参这个名字，
17: 嗯，
18: 但是呢，哎，它其中以这个为很重要的原料，
17: 对，
18: 最典型的叫什么乌龙戏珠，
17: 嗯，这名字好，
18: 哎，你看
17: 这什么菜里的呀？
18: 这你听着名字乌龙，它就是海参，
17: 嗯，
18: 是吧？戏珠，戏什么珠呢？鹌鹑蛋，
17: 哦，
18: 哎，所以这个是吧？乌龙戏珠起的挺好，啊，还有呢，像过油肉，
17: 嗯。
18: 过油肉啊，这个菜啊，可能有人说，哎，我吃过过油肉，没有海参呢。那您吃的是那偷工减料的过油肉，
17: 就正宗的过油肉。
18: 正宗过油肉是那个山西的一道名菜，它是要用海参片片来配猪的里脊或者通脊做的，
17: 哦，
18: 带点酸头，这一酸它就嫩了。这个肉呢，你吃的很嫩，这海参呢，多少你吃的它有点筋道，到嘴里不愣不愣的。哎，你觉得这两个有质感的变化，
17: 哦，
18: 并且上了以后它有颜色的变化啊，整体的感觉很饱满。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到一些正宗的啊，或者说您到山西的时候您就尝一尝啊，有的就写着我叫什么呢，叫海参过油肉，
17: 对，标榜一下自己的身价。
18: 当然海参跟海参有所不同，有的呢您别完全听它这什么海参就一定认为是烧啊或者扒呀，啊，或者是怎么着。比如说有一道菜，
17: 嗯，
18: 叫山东海参。
17: 我看菜谱上这道山东海参可便宜了，我就点了。
18: 是，啊，您看到底一看啊，我这个葱烧海参
17: 好几百，
18: 388，这山东海参98，哎，这不错，
17: 就是
18: 一上来端一大碗，您再细一看是一汤
17: 哦。
18: 实际上它就是山东海参，它是一道汆里脊片再加上海参片的这么一道汤，
17: 嗯，
18: 配点黄瓜片，有的再搁点玉兰片。为了避免这误会，所以现在有些餐馆特别注上一个字叫山东海参汤，
17: 嗯，
18: 或者用括号写上一个汤，
17: 或者说在汤品的底下有山东海参，
18: 对，
17: 嗯，
18: 防止这误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误解跟服务员口角的不在少数，
17: 哦，经常
18: 一天就得数起，
17: 所以啊得标明白了。作为食客呢，咱们也自己做做功课，啊，
18: 是
17: 知道这山东海参其实是一道汤。
18: 对，除了这些以海参为主或者说以海参为重要配菜的，还有一些是吧？比如说全家福。你听，无论听这名或者怎么着，跟海参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讲究点的全家福里边，它得有这海参。
17: 嗯，
18: 全家福嘛，是吧？你这海味也得有点，是吧？这个鸡鸭鱼肉啊，你也得有点，素的也得有点，样越多越好。最起码得照着10样以上，您才能叫全家福。就3样，胡萝卜、猪肉，再弄俩丸子，这没法叫全家福，
17: 嗯，
18: 是吧？
17: 它更像一个食锦哈。
18: 所以这是咱们说了啊，这个海参常见的菜。那么咱们再说说常见的海参。现在咱们说的这个海参呢，实际上就是在海洋里生活的一种腔肠动物。这种动物啊个儿不大，就是一直筒。为什么叫腔肠呢？就是一个直筒，这边吃然后下口就排泄了。
17: 哦，
18: 啊，它不像其他高等动物一样。所以这种动物呢，它有一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它很简单，但是呢，
17: 嗯，
18: 它呀吃起来比较你感觉呢，虽然它都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啊，胶体的胶原蛋白，但是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它能明显的区别肉类和鸡鸭。
17: 对，很 Q 很弹牙，比那个还有魅力哈。
18: 是，
17: 嗯，
18: 所以呢它作为一个主菜或者一个重要的配菜经常出现在咱们餐桌上。
17: 嗯，
18: 那么常见的啊， 比如说按这个品级往下说，最高档的咱们叫刺儿参，刺儿参呢也叫灰参啊。刺儿是按它外形有很多尖状凸起，灰是按它的颜色发灰黑啊命名的。这个一般都是在渤海北部啊，像什么大连呐、日本呐、韩国一带，这个刺儿参比较多啊。还有呢，一个叫梅花参。
17: 嗯，
18: 哎，你听着梅花参好像名儿挺好听的，实际上它品级没有刺儿参高。
17: 哦，
18: 刺儿参品级最高。现在干参啊，如果说是好一点的，六七千中等，还偏点下。
17: 这得看你在哪儿卖。
18: 对，咱就说超市啊。
17: 哦，
18: 那天我去某超市，我一看一盒9880。你说这
17: 万把块钱，
18: 这价位，
17: 嗯，
18: 所以当然那已经作为礼品了，这也就有点跟茅台似的，吃的不买，买的不吃，
17: 嗯，
18: 是吧？你买完了肯定要送礼，这是头一档啊，就是刺儿参，刺儿参个不大，是吧？一般的来说，中六个，3公分左右，咱们干参啊，稍微大一点，4-5公分，
17: 嗯，
18: 4-5公分不得了了，4-5公分你发出来的话，咱们就是俗话讲叫两头露，什么意思？拿手一算，你从虎口那儿和下边都能露出来，露出头来。
17: 对，这个之前的干货和后来发出来它的比例应该大概是1:4，
18: 对，4-5，对，发的好的，
17: 哦，
18: 还有的发糟了能发到6-7，但是那口感就差了。
17: 哦，
18: 一般发这个刺儿参你发到4-5应该说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17: 嗯，
18: 但是呢也有根据不同的用途，是吧？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简单，那么你发的就可以稍微大点，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复杂，就是它还不断的还要吸收水分，那时候你可以发的稍微的小一点，给它后期留点那个
17: 余
18: 地。哎，这咱们说了啊，梅花参的条比较长，是吧？那发好那都近一尺，都20-30公分，
17: 哦，
18: 啊，那么大个儿。
17: 它这个梅花二字怎么来？
18: 梅花二字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刺儿参，这刺儿参来自哪儿了？它身上那种尖状凸起。
17: 嗯，
18: 这梅花参呢，就是身上它也有凸起，但是不是尖状的，它是有点像花瓣一样圆，就是一块状凸起。
17: 嗯，
18: 那么咱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对一些东西愿意雅化，
17: 对，
18: 因此把这雅化成叫梅花参。
17: 这么雅，啊，
18: 对，
17: 梅花参。
18: 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乌参，是吧？
17: 嗯，
18: 乌参呢，本身不是档次很高的参，应该中等，甚至略偏点下，并且条很长，是吧？它没有凸起，外边很光的，但是它有些小疙疙瘩瘩的东西
17: 哦。
18: 所以呢，吃以前一般的呀，发以前要先火烧一下，把它那毛刺儿去掉，疙疙瘩瘩去掉，然后呢，刷子硬毛刷给它刷干净了，才能去水发。但是呢，你在现在很多菜里边，它还扮演重要角色。你比如咱们说的这个啊，清汤大福参，或者说是那个沪菜，叫上海菜里边那个虾子大福参，都是指的这个，是吧？用乌参做主要原料的。还有再往下就是客参，客参呢就也就称为杂参，
17: 嗯，
18: 它就是无论从口感、从外形，都和前面说的这些参。没法比较，因此它一般不上整只参，也不单独作为一个菜去出来，它都是做配菜的。
17: 哦，
18: 你比如说咱说做全家福，那绝对没用刺儿参做全家福，那么贵的东西做全家福了，糟蹋了。它都是，
17: 它应该是主角，
18: 对，主角。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它都不改刀作为整条出现。
17: 嗯，
18: 葱烧海参没听说改成碎片了，是吧？
17: 对，
18: 那你还怎么卖，啊？
17: 我得让你看着我这参有多大，是吧？
18: 哪怕完了您不吃，您自己去改去，那也是上桌之后的事儿。
17: 嗯，
18: 是吧？客参呢就比较便宜了。还有最次的参叫黄玉参，也叫玉参，
17: 嗯，
18: 是吧？这就是也属于杂参。那么咱说客参呐，黄玉参呢，属于杂参这类的，它就不能单独作为一个菜的主要原料，它一般作为配菜这么上。那么乌参啊，还有这个梅花参以及最高档的刺儿参或者叫灰参，这些都是一个独立的，可作为一个单独的讲卖相的菜上，
17: 嗯，
18: 是吧？说到这儿呢，咱们想起来有些咱们听众朋友啊，提过这样的问题，说呀，我家里啊有点深，
17: 逢年过节人家送的礼物
18: 是，
17: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但有点手足无措，它到底怎么发呀？关于如何泡发海参，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4: 来来来，干杯干杯！
1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刚才跟您聊到了海参的泡发方法，下面呢我们就请肖老师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
1: 咱们就说说，首先啊，我觉得您得看看是什么参，简单的说您发得了发不了，或者您值不值得让您自己发。如果说他给您的参装在一个非常精美的盒里头，您记住您的参什么样，您到超市或者卖参的地儿，您让人家鉴定一下，或者您比照一下，
0: 嗯，
1: 人家那参跟您这个头大小差不离，卖多少钱一斤？
0: 嗯，
1: 我个人建议，如果一小盒超过3000了，您别发。
0: 那我不发，我干嘛呀？
1: 您不发，您对不起这参，您找人让人给您代发。
0: 哦，我找谁帮我代
1: 发？你就找卖参的，
0: 嗯，
1: 参店，
0: 他可以帮我代发。
1: 他给你代发，
0: 嗯
1: 啊，现在街上有卖大连参的，有那参店，
0: 嗯嗯，
1: 他有的业务他就给你代发参，但是他收加工费，是吧？这您得找准了啊，别会把您个头好的先来一调包是吧？
0: 给您换了一个，
1: 您那是9800一斤，最后他给您换一3800那个。
0: 对呀、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参呢是一个专门的技术，
0: 嗯，
1: 还不仅仅是说你发得了发不了，有时候你发不起来个儿啊，那参呢你就嚼着跟那猴皮筋似的
0: 啊、
1: 哦，就好像那放了气的那过去那皮球，你就嚼那皮球呢，
0: 就是
1: 就那种感觉。我曾经见过。去朋友家，他说我那是海参，你帮我做一葱烧海参。我说行嘞，干参还是你发好了？他说我都发好了，让人给我发好了。到那儿我一看，拿手一掐就行啊、嗯、你还不用拿嘴尝，拿手一掐你都掐不动，你说这参你做出来你怎么
0: 跟萝卜干似的，
1: 而且这参你再往回改还不好改了，
0: 我重发不行吗？
1: 他发不了了，
0: 哦，不可逆，
1: 发坏了。他其中呢、嗯、无论是这个什么原因，这海参只要头一回没发好，二回你还改不过来了。
0: 哦，
1: 它不像发面，说我这碱大了，我再搁点面肥再发一回，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它等于你把里边啊，它那胶原组织给破坏了。
0: 嗯，
1: 搁碱搁的太多也不行，搁碱多了以后它糟，你不搁碱啊也不行，它愣，就是不不愣愣的。
0: 嗯，
1: 你水凉了发不起来，你水太热了给它烫死了，你见了油它抽抽了。
0: 嗯，
1: 这海参可娇嫩了。为什么说这海参这菜这么贵呀、啊？就是首先取得这海参很不容易，养殖海参是吧？现在都是养殖海参，养几年养起来很不容易。另外呢，就是说它在发制和加工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一项很精细的事儿。
0: 嗯，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儿。
1: 那么咱们假定说，您的那参是在3000块钱以下的
0: 啊、
1: 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先找一头，最多您俩头。
0: 就是试试，也不是说我把这一盒全放里了，
1: 千万别的，
0: 拿两根、
1: 拿两根。一般的来说，人送您的应该个头都差不了太多。咱们来说啊，比如说给您的是3指宽
0: 啊、
1: 这参就不小了，
0: 3指那么长是吧？
1: 宽就3指宽
0: 哦，
1: 按公分说就是4公分左右。
0: 嗯，
1: 哎，这参就不小了，它发起来它一长，这就10公分了，这个是吧？然后你把这个先拿清水给它泡，温清水给它泡一泡。然后啊，假如礼品参它都收拾得很干净，然后您再用刷子，先用硬毛刷子，再用软毛刷子给它外表包括里边拿牙刷掏着给它清洗清洗、这清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温水泡一段时间，您觉得稍微有点胀了，找一个您不用的暖壶，现在很多家里过去有暖壶，现在都不用了，那您把那暖壶拿来，您做一壶开水。假如您5磅的暖壶，您做4磅左右的开水，或者您做一大壶，别完全灌里头，把这温的稍微带点水搁到这暖壶里头，头天晚上是吧，
0: 我投进去的时候这里头的水还是
1: 温水，
0: 温的、
1: 简单说不是光把两根参搁里头，为了是让这水啊跟这个开水能起个缓冲作用
0: 哦，
1: 否则一下给这参烫死了。
0: 就是之前我泡这个温水一起放到这个暖瓶里，
1: 对，
0: 嗯，
1: 大概放多少呢？就是说呀、你如果说这两根参您放不了多少，就是一小茶碗那水带着、别是光把两根参呢搁到那个
0: 沸水里头、
1: 那个咱们暖壶那个
0: 开水里头，
1: 哎，然后您往里灌水，灌这热水，稍微落了开是吧、做开了以后稍微落了开，往里灌5磅暖瓶，您灌4磅水，哎，然后盖好了盖搁那儿，第二天早晨您试试是吧，试试看这参怎么样了。 如果说您的参是比较正常的，这参跟参还不一样，有好参容易发，有的参天生它就不好发，哎，然后您看一看，觉得不行，您照这方法您再来一遍。
0: 哦，再泡一宿。
1: 对，白天就行，白天就行，
0: 哦，
1: 就是这段时间嘛，十个小时。啊，
0: 或者说五个小时拿出来，您再捏一把。
1: 别来回折腾，别来。
0: 再十个小时，
1: 您就是最简单的办法。您有早晨，您泡到晚上，
0: 哦，
1: 是吧？别来回这么折腾，来回这么折腾的，一个是本身啊没有必要，而一个在来回折腾中可能带进，比如像油啊或者什么东西，
0: 嗯，
1: 为什么搁暖壶里呢？就确保它没有油。
0: 这个发海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窍门是不能让它接触油。
1: 对，不能接触油，然后出来之后没完。不是说这还有还得继续发呢，继续发就不是在暖壶里发
0: 啊，
1: 继续发在冰水里发，然后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碗里头，冰箱都有那制冰的那个冰格，
0: 嗯，
1: 您从那里搁点冰块，哎，然后搁到里头以后拿一张保鲜膜蒙上，搁在冰箱冷藏那点儿就行，
0: 哦，
1: 哎，让它带着这冰块在里头，
0: 嗯，
1: 这时候一个是啊撤一撤它那劲儿，二一个呢让它能伸伸腰，能舒展开了。
0: 嗯，
1: 因为一开始啊你拿热水泡的时候它还不是完全都舒展开，你能看出来有的地儿还没泡开呢，还叫着让人进呢，然后通过这个冰水你再继续来。
0: 这个冰水泡多长时间呢？
1: 冰水泡啊就半天就行，半天到一天，
0: 哦，
1: 就是整个带着冰水拿那个保鲜膜包上，
0: 哦，
1: 你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头，因为你如果放在外边很快这冰水就化了，
0: 嗯
1: 是吧，你如果说冰源有保证，你像饭馆它就是就放冰水了，一看这不行，呱又弄点冰水搁里头，或者弄得快冰又搁里头了，就是你得镇
0: 零度吧，
1: 哎，也就简单的说吧，在你使用这个海参之前你得让它保持在比较冷的这冷水里
0: 头，哦，
1: 哎，您别说我热水那是不是老拿温水泡着好不好，不好，老拿温水泡这东西就糟了，
0: 嗯，
1: 你就让一热一凉这么一激它才筋的地儿才有呢，
0: 嗯，
1: 哎，你看包括鱿鱼也是这样，是吧，基本也是这方法，但是鱿鱼你是暖壶不好泡，因为暖壶嘴小
0: 不好往里塞，
1: 哎，对，
0: 嗯，
1: 你塞好塞，你往外拿不好拿呀，
0: 这胀了是吧，
1: 哎，对，
0: 嗯，
1: 你得把这暖壶打碎了你才能拿的
0: 有点杀鸡取卵的意思，
1: 哎，对，拿暖壶拽耗子这不行，这个，
0: 嗯，
1: 是吧。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啊，介绍了一些海参的基本知识，其实海参这东西啊咱们家里边可以常吃，
0: 嗯，
1: 一个是啊如果你不是用那高档的刺身呐，啊，什么这乌参呐，啊，这些它价格不是挺贵。
0: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海参的泡发，海参的常识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没出场呢，就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
1: 哎，
0: 嗯，
1: 这清汤大乌参呐，确实不错。你看它这个前面清汤是它的做法，大乌参是它这个主
0: 料，原
1: 料
0: 是吧，食材。
1: 为什么清汤？这清汤可不是清汤白水，
0: 嗯，
1: 咱们说过清汤就是高汤。你看海参这个东西啊，刚才咱们说这个发制方法的时候就讲了，反复的水泡啊，包括这餐馆就不是用暖壶了，它用碱水那么发了，是吧，它那个反复的这么，所以本身呢经过这么多次水泡胀发，这海参没什么味儿了，
0: 嗯，
1: 本身它就没什么味儿，就是一个胶体蛋白，你再经过来回那么折腾没味儿。因此做海参有两条，第一个得带汤汁儿，
0: 嗯，
1: 第二个它得有一些味道比较浓烈的这些辅料。所以你看啊，像什么虾子海参啊、葱油海参、火腿参，包括清汤参，
0: 嗯，
1: 是吧，清汤这俩字看起来简单，它制这清汤可不简单，
0: 哦，
1: 是吧，本身你得经过多少好的原料。那么咱就说这清汤大乌参，它是首先一个水发的这乌参，因为乌参太大

0: 给它片成片儿。啊，另外还有熟的火腿片啊，鸡片啊，肥猪肉啊，虾子啊，蟹子啊，就这些味道浓烈的啊，有点油性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海参片咱先开水这么一汆啊，滤干了水以后，然后放到鸡汤和肉汤的锅里先煮一煮，先让它小入入味儿。煮完了以后，没完，不是说马上就能再弄一碗，这碗里边马上一层的火腿片，再把鸡片笋片什么的挨次的跟这个海参片一层一层的码上，最后上面搁上葱啊姜啊虾子蟹子啊，再搁上点黄酒是吧，然后把肥肉片给它盖上，你看这多少层是不是然后怎么着呢，上屉蒸，蒸个差不多这么20分钟左右，下屉，下屉之后把上面这乱七八糟什么葱姜这些肥肉片捡走啊，咱不是蒸是用碗吗，把碗啊扣到一个小汤盆里头，这就基本上主料算完成了，然后呢用起锅啊熬这浓鸡汤。现在您就防止他给你使这个浓汤宝就行，
1: 嗯
0: 啊，这个鸡汤完了再往上面还要搁再搁鸡油，啊，让它出来得黄亮黄亮的，啊，得甚至那鸡油有点小糊嘴，
1: 哦，
0: 这个才是这个菜的特点，
1: 嗯，
0: 叫清汤，那汤可不能清汤寡水，啊，第一个味道要厚，第二个油要能够凝住这东西，
1: 哦，
0: 得把住了这身，
1: 嗯，
0: 它能挂到这身上的，
1: 对
0: 啊，绝对不能说就是上面几个油星那完了，那你这从卖相讲你就不合格，
1: 嗯，
0: 是吧，在最后调调口味是吧，烧好了以后啪奔汤盆里一倒，倒的时候拿这手勺护着点，别给冲散了把里边，所以它那还是哎出来带一个小半圆状那么凸起，那个上来以后有半盆汤那么一弄，别给它冲散了，
1: 嗯，
0: 冲散了完了卖相就完了。这个时候哎到桌前头走菜的时候再撒点胡椒面，香菜随上，别直接搁里头，由客人自己，我愿意撒我就撒，我愿意先搁后搁，因为香菜你先搁了以后上桌它沉底不好看，这就是这个菜就得了，
1: 清汤大无身，
0: 清汤大无身，你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的难点啊没在这身上，在你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7: 春晓。

春晓在这边跟你分享音乐好时光。第一首为你带来的是 Cross Every River， 跨越每一条河流，听着就会让人很感动的一首歌。一个人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我可以跨越每一条河流去寻找你，去到达你要的地方，献给为爱勇敢的人们。

爱情结束，你离开了我，不光是房子，连心都是被掏空的。一群棒棒糖男孩唱出来的这种心酸，少了你的房间。

爱你是孤单的心事，我懂你微笑的样子，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蓝又时唱出了很多人孤独的心声。

0: 勃勃生机。
1: 作者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2: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4: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5: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4: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5: 谢谢。
4: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6: 志颖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5: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6: 味道好香。一点点微甜，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5: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6: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3: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2: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某年某月某天，当我们再相遇，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你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你，我们都在变，变得陌生。听到高浩带来的这首《某年某月某天》，
1: 突然间

Tony Braxton 很低沉又沙哑的嗓音传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也会不堪一击。关于你，我总是措手不及。In the light of the night。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边继续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孙燕姿的这首《不能和你一起》。我想做你的停靠点，但是你的眼里只有他，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爱情总是抵不过时间的考验。那个时候，周迅美好的在台上带着幸福的笑容唱这首温暖的大旗的时候，是否有想到感情生活最后的结局呢？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一份爱都有盲点，我们不是不相爱，我们只是有缺陷。当范玮琪温暖的歌声唱出这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感而发，眼睛湿润。这个在脆弱的时候总是能够给人安慰的女子，轻轻地唱出这首《爱的盲点》。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呢我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庾澄庆的这首《想念你》，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十次事故九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地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

0: 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那些泰国人，
2: 你从上在泰国？
3: 我是1980年来的泰谷，泰谷是我的第二故乡。
4: 你是泰国人？
5: 我是泰国人。
6: 我爱我的家乡泰谷，
7: 在泰谷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谷。
8: 我爱我的家乡泰谷。
9: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守好饭碗田、耕地保护的制度红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省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坚决守住5649万亩耕地、474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在这一背景下，重温耕地保护四严禁五不得等刚性约束，并梳理太谷区的具体落实情况，既是对相关政策的再认识，也是对基层实践的再思考。近年来，国家围绕耕地保护构建了一套日益严密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四严禁、五不得、六严禁、八不准。其中四严禁和五不得分别针对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构成了耕地用途管制的两道基本防线。永久基本农田的四严禁源于2021年11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具体包括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井、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这四条禁令的共同指向是确保永久基本农田务农性粮，防止以任何名义侵蚀其粮食生产能力。一般耕地的五不得同样出自上述通知，针对的是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一般耕地，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井、种植草皮，不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规模，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 未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将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这五条不得的核心逻辑在于，

区地处太岳山生态安全屏障重要区域，受地形限制，适宜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空间有限，尚未完全形成高效、集约、绿色的空间利用方式。全区总面积1045.94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占比高达66.1%，而优质耕地恰恰主要分布在城镇周边的平川地带。近十年，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集中在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随着城镇化发展，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占用耕地的需求不断增加，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这种倒逼态势使太谷区的耕地保护实践更具标本意义。在有限的空间内，必须同时回答发展往哪里去和饭碗从哪里来的双重命题。第一，补贴发放精准到户，用经济杠杆引导耕地地力保护。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的基础性政策工具。根据太谷区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汇总表，全区各乡镇补贴数据清晰可查。以湖村镇为例，该镇补贴户数10532户，确权面积57965.3亩，再扣除畜牧养殖场用地、非农用地、非农业征用占地、常年抛荒地等六部补面积676.883亩及其他部补面积129.96亩后，实际补贴申报面积57158.457亩，发放金额3829616.62元。范村镇则体现了坡耕地治理的导向，该镇确权面积41383.25亩，因常年抛播耕地1172.42亩，补�贴申报面积39892.21亩，发放金额2672778.07元。这些数据表明，补贴发放并非撒胡椒面，而是与耕地实际利用状况紧密挂钩。抛荒、改变用途、质量不达标的耕地被坚决剔除出补贴范围。第二，田长制从试点走向全覆盖，构建网络化责任体系。太谷区是山西省推行田长制工作的试点县。早在试点阶段，太谷区便选定湖村镇敦坊村先行先试，明确实名责任人，划分120块责任片区，安装田长制标志牌11块，随后在全区152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在人员配置上，太谷区统筹建立区、乡、村、网格4级田长体系，注册管理人员427人，整合6个群团组织，33名巡河员、92名护林员、534名巡田员的力量，实现全区16000余块田地人人管、人人包。这一体系的实质是将耕地保护的管理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让每一块耕地都有明确的守护人。第三，约谈整改动真碰硬，对违法用地零容忍。制度能否长出牙齿，关键看执行。太谷区南城区曾专门组织驻站代表、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全区耕地保护集体约谈，明确要求寸土必守、倒排工期、按时整改到位，并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长效机制，加强对各村社区耕地的动态监测和管理。这种集体约谈机制将压力传导到基层末梢，避免了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落实困境。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质量底线。耕地保护不只是保数量，更要提质量。太谷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2.5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75.84%，这一比例在晋中市排名第一，全省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直接回应了太谷区中低等耕地比重较大、坡耕地占一定比例的现实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太谷区耕地保护面临的深层约束。从自然禀赋来看，
太谷区

15到25度及25度以上坡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58%和8.34%，其主要分布在南部太岳山区，水土保持难度大，耕作过程极易破坏土体结构。从空间矛盾来看，优质耕地主要集中在城镇周边，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占优补劣的风险始终存在。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的质量匹配仍面临不小挑战。面对15五，山西省已明确恢复和垦造新增耕地不少于35万亩的目标，并要求依托一张图平台强化选址、立项、实施、验收全环节监管，健全补充耕地质量联合验收评定机制。对太谷区而言，这意味着耕地保护的重心需要从守住存量进一步向提升质量、优化布局延伸。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继续用好田长制智慧管理系统，将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等技防手段与巡田员人防力量更紧密地结合，实现违法占用行为的早发现、早制止。另一方面，需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统筹耕林原草地布局优化，推动零散低效耕地向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的区域集中，从根本上缓解耕林空间错配的结构性矛盾。耕地保护归根结底是对发展理念的检验，四严禁五不得画出的是底线，田长制补贴政策约谈机制构筑的是防线，而真正让红线长牙齿的是每一级责任主体对国之大者的清醒认知和刚性执行。太谷区的实践表明，当制度约束与基层创新形成合力，耕地保护更不再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软任务，而成为可量化、可追踪、可问责的硬约束。守住太谷的每一寸良田，就是守住晋中乃至山西粮食安全的根基。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少华在太谷区调研。区政府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专题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9号，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少华带队在太谷区就招商引资工作进行调研。市政府副秘书长梁铁明、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张超、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一同调研。
2: 李韶华一行先后深入山西天宇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马钢会展中心等地，进车间看产线、问经营，详细了解太谷主导产业链培育、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推进、马钢专业镇建设运营等情况。调研中，李韶华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晋中市以及太谷区招商引资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晋中市以及太谷区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全力以赴抓招商、优服务、促落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做好新阶段招商引资工作，要夯实产业基础，立足现有产业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实做细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快培育壮大链主企业，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

0: 育成群，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政务服务提质升级，统筹做好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保障，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要强化金融支持，加大对实体企业的金融供给，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要厚植产业生态，完善人才引进培育政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强创新平台，加大科技投入和成果转化力度，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要凝聚工作合力，进一步强化各层面协同联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投产，以高质量招商引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10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专题会议，梳理分析当前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研究破解举措，对下一阶段各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程曦薇、郭栋、郭凯、史安国、黄岳飞等领导参加。
0: 会议指出，项目建设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工作安排，按照重大项目建设年要求，围绕区委1+10+4总体工作部署，切实增强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统筹协调，聚力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紧盯时序进度，抓攻坚，对新建续建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针对进展缓慢的滞后项目建立工作专班，精准分类施策，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要聚焦要素保障破难题，聚焦项目堵点难点问题，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用足用好领导包联机制，包联领导带头深入企业和项目调研，相关部门明确目标、细化举措，形成工作合力，及时解决企业和项目急难筹判问题，以营商环境之优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要抓实项目储备谋长远，紧盯国家两重两新政策窗口、155规划实施机遇和加力建设六张网的部署，在社会民生提档、城市品质提升、特色产业升级、农田水利强基等领域谋划争取一批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超前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力争更多项目纳入政策笼子、资金袋子，同时立足太古产业实际，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更加有力有效地推动四季度经济持续稳定回升向好，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1: 10月11号，晋中市太古区第三届创新未来机器人编程竞赛暨全国性赛事选拔推荐活动正式开幕，省专家学者协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科协第7届、8届委员会副主席郝建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参加。
2: 本次活动由区科协、区教育局、区科技局、区工信局、团区委联合主办，区机器人协会承办，赛事设置多个特色赛道，包含 AI 创五界挑战组、 AI 创五界普及组、星际迷航挑战组、星际迷航普及组、致敬绿茵小艺、致敬绿茵小萌、无人机足球对抗赛、未来编程专项赛等项目，覆盖机器人搭建、人工智能、编程实操、无人机竞技等内容，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参赛需求。据了解，创新未来机器人编程竞赛品牌影响力逐年提升，赛事规模持续扩大，赛项不断丰富。赛事自首届432名选手参赛起步，经过3年培育，已经成为太古区青少年科创教育的亮眼名片。初秋时节， 山西新润辉玻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全力保障订单交付。
3: 咱们公司主要是以这个生产安全玻璃为主，主要的产品有这个钢化玻璃和这个夹胶玻璃以及这个中控玻璃。年生产能力了，钢化玻璃达到12万多平米，这个中控玻璃了达到这个30多万平米，广泛应用于这个建筑、家装以及装饰类的这个场景。全省咱们产品了覆盖这个全省这个建筑行业以及这个家装行业。
2: 据了解，山西新润辉玻璃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设计、产品研发、销售安装于一体的玻璃深加工、断桥铝门窗生产及幕墙制作安装一站式采购的生产基地。为提升生产及存储能力，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企业投资1500多万元，建设了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0多平方米的二期项目。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心跳的节奏，王佳带你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如果你在内心没有真正的认可自己，那么你也无法与任何其他人建立长期幸福的关系。这是如果要生活愉悦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停止向外界他人索取幸福。你必须先从内心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你才可能挖掘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在生活中创造稳定，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收入，并且和他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基于那个稳定的有庞大包容力的你才可以分享。如果你是飘忽的，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你很难真正的跟他人分享有价值的东西。我要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100%的准备就绪，所以不要老想着自己没有准备好。当生活中出现机遇的时候啊，才会迫使我们超越舒适区，这意味着我们要调整痛苦，进入学习区。如果你担心的太多，考虑的太多，有可能你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被自己的担心给吓跑了。

出生于夷山世家的罗大佑，五岁开始学习钢琴，闯荡乐坛几十年。没有人会否认，如果没有罗大佑，这十几年的乐坛会清冷跟世俗很多。他独立闯。

开了一片全新的领域，替华语流行歌曲在内容主题的拓展、旋律编曲的经营以及整体制作的概念上树立了标杆。他也成为无数后辈想要追寻超越的典范。他的创作甚至因为历史够长，可以明显化为几个时期，每段时期推出的作品前后之间都可以找到内在的连接，让听者思考。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我们常说在工作当中啊，有一些看起来特别简单的事情，其实是值得格外注意的，因为有可能其中蕴藏着你想象不到的价值。比如打招呼，正是因为谁都会做，所以打招呼要有一个高下，反而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同事之间，你可以多多练习，练习欢迎光临、谢谢这些发声的方式和笑容，互相监督是否做好了。即使本人觉得好好说出来了，但如果对方听得并不清楚，那就要认真地做发声和说话方式的练习。欢迎光临尾音拖长的毛病呢，也要相互提醒跟改正。这个当然是对于公共服务业的朋友来讲会更有参考价值。如果你的工作是一个不太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工作，也可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学习一下，假如有一天你不得不要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觉得如沐春风。
1: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顺下我的梦，

蔡健雅在华语音乐圈是公认的创作型才女，也许外形并没有非常的惊艳，但她卓越的音乐才华、温暖的声线、细腻的唱腔，包括优秀的词曲创作，却让她收获了很多的忠实粉丝，也在音乐这条路上走得长远。她的歌更多的是女人对

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们工作单位的一个小小的不成文的规定，我觉得很有用啊，想跟你分享。他说他们有一套互相观察的工作方法，就是如果发现他人工作方式造成了障碍，就要清楚地说出来。这个跟前辈后辈或者是资深资浅没有关系，不管多小的细节都不要放过，即使是很难说出口的事也要切实传达。比如你的手脏了，指甲长了，头发乱了，或者工作态度懒散没有干劲了，只有相互提醒才能进步。越是熟悉工作的老手，越是需要接受有紧张感的新人的检验。在相互监督这件事情上，如果能够做到公平，大家都有虚怀若谷的心态，那么这个工作氛围一定是好的。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30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和一个开花店的朋友，他跟我说，对来店里的客人啊，在自己能给予什么，能让他们得到怎样的欢喜上，一定要不遗余力，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即便是顺路经过这里也太好了，这样连续几天都会心情很好。如果能够将这种愉悦作为礼物带给客人，什么也不买的客人也要让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去，那么让人愉悦也就会成为自己的快乐。所以思考一下，怎样才能让客人高兴，也是件很愉快的事哦。

曹芳印象中的她独立纯真自我，略有些孩子气情绪化的女生。她的嗓音不仅干净灵动，而且还有稍稍的慵懒。曹芳拥有自由自在无拘束的个性，她很擅长用音乐来谱写自己心中的画面。她创作的音乐充满了自由幻想，具有生动的表现力及画面感。她也是中国内地具有号召力的个性鲜明的创作女生代表。

0: 我们常说户内的垃圾箱啊，是暂时扔垃圾而不是积在垃圾的地方，所以垃圾箱里堆满垃圾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你不要想着一天结束之后再扔掉就可以，而是垃圾一段堆积起来了就要开始处理掉，或者说在它堆积很满之前处理掉，工作中稍微有点空闲的时候就把垃圾桶内的垃圾集中到垃圾袋里，只是随手的一件小事，但是呢会让你工作的心情更加愉快。
1: 像国防备战，朝早去到夜晚，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在杨丞琳发行的个人前八张专辑里，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她的成长轨迹，不那么一帆风顺，但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充满诚意。她像是一块温润的玉，经过岁月洗礼，最终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从第九张专辑开始，她已经不能再用少男杀手或是可爱教主来定位，她的曲风也一改苦情歌的软弱委屈，甚至是口水流行，开始充满力量。

张信哲1989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说谎至今》，唱了31年歌的他一共发行了34张专辑，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卓式唱法，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辨识度，而且经年累月声音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张信哲的歌曲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而他的人却是温文尔雅，低调又有才华。年过50的他依旧是人们心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男人。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Steam Lions， 九姐，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像在秋天里吹过的这一季的风，只是带着那种淡淡民谣质感的歌，吹过的秋风拂过的脸庞，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那是个慵懒感。刚才的这首来自马德琳梅杰里的一首周记，这样的一首歌，歌词当中有一句反复出现，说我喜欢跨越你的周记，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迄今为止

你有为了见某个人而有的那些个奔波的时光吗？这首《晚风》来自林晓峰，我们听听看。

林晓峰的湾风一开口就带着秋天那个海湾特有的那一份静谧和辽阔，就这样来到我们的耳边。湾风很温柔地包裹住了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对吧？我很喜欢这种很沉稳又很深情，但同时又没有太多华丽技巧的那种歌声。林晓峰在我节目当中亮相的频次不是很高，但是几乎每一次当我听到他的一首好歌时候，我都会把它带给你。我觉得他是一位也很能用自己的嗓音为你讲故事的歌手，也希望他讲的这个故事能够给你在你的心里留下这样一片湾，因为那里藏着可能你和某个人一起看过的海，吹过的风，藏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温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很有山村气息的一首歌，对吗？很有乡土气息的一首歌，就像是秋天里我们看到一眼望去漫山遍野盛开的野花。我们要谢谢歌手窝窝，就是那个猫窝小狗窝的窝窝，给我们带来的花开满山岗。花开满山岗，当你去到山村的时候，可能你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连空气里都是带着花香跟阳光的味道的。这一首老歌送给大家，送给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支持我的朋友们，希望天天

0: 我们说秋天的风是细腻的，它能读懂我们所有藏在心里的那些个小情绪，就像这首老歌，就是用这样最直白的歌词和最深情的旋律，把我们不敢说出口的那些个喜欢，轻轻地唱了出来。
1: 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
0: 天天听到你，是你的习惯和必须吗？如果是的话，我非常的荣幸；如果不是的话，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 Joshi Edwards 打雷的 High Hope。 我怎么去翻译这句话呢？我更愿意把它翻成叫炽热的希望。我想在这种炽热的希望里面，是我们在生活里的每一天都可以有的一种念想。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面临着很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包括一些难题，就像是被这个季节的冷风吹得有一些浑身哆嗦一样，但是请一定相信，音乐里面其实给了我们很多不放弃的那种希望，而这个希望很重要。给别人这种希望，我想可能从来都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哪怕是你给陌生人今天送去的一个微笑。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来自歌手话筒的一首歌，名字叫《此生够热》。真的是此生够热，何惧岁月凉。我想在这首歌里面把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洒脱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了每一个人。秋天可能真的不只是有温柔，不只是有怀念，更可有热烈，更可以有出发在路上的那份勇气。我们总说这个秋日一杯哈，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的温度，生活的能量，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过得平淡，不妨给生活加一把柴火吧，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起来。

这是一首来自 David Achillator 带来的 Can I Call You， 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带着那种好像有一点不太坚定的感觉哈，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说做公益总在前思后想，左在左顾右盼，很多时候给自己一些力量，给自己一些勇气，你做起来总比你一直在策划要好。我一直觉得公益可能从来都不是那种单向的付出，而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温柔的一种互动，因为我们给出去的温暖可能最终都会变成自己前行的一份力量。你试试看，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一杯花茶，你有接到吗？

这是苏打绿的一首花茶，就像在秋天里我给你带来的一份独特的小清新和小诗意一样，希望你此刻的心情也变得舒畅起来好吗？希望苏打绿的歌声也带着你好好的去发现生活里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小温柔和小美好，不要忘掉这样的一些温柔和美好也是可以自己去用心创造的。最后来听这样一首《幸福记号》。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3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

0: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首先呢，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在2026中网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同时呢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那就是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9: 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0: 郑钦文夺冠的消息呢，现在已经是全网刷屏了。郑钦文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多张中网捧杯的照片，并且发文说：“奖杯的重量是梦想的重量，献给小时候一直为梦想努力的自己。”这一场胜利啊，我觉得需要放到过去一年来观察。在2025年7月，郑钦文呢是接受了右肘关节镜的这个微创手术啊。9月呢复出参加中网的时候，他在第三轮就因为这个右肘的疼痛退赛了。随后呢他就结束了2025赛季，直到今年2月才在多哈复出。伤病和比赛中断让他的世界排名一度跌至了第160位，也不得不更多依靠外卡来参赛。中网呢曾经是他伤愈复出的一次尝试，如今呢则成为他重新证明身体状态和比赛能力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郑钦文的转折。真正的发生呢是在多伦多 WTA 1000多伦多站的资格赛失利之后，郑钦文接受了团队的安排，放弃了辛辛那提站，前往美国佛罗里达进行了一个集中的训练。他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啊几乎只有球场、健身房和休息场所，训练强度和心理压力都非常大。那这次集中训练呢帮助他重新的系统打磨技术，找回了比赛的状态。此后他从美网资格赛打起，闯入到了女单8强。美网期间呢，他先后两次从单盘0-5落后当中不可思议地完成了惊天的逆转，击败了凯斯和斯瓦泰克。成绩回升的背后是他对胜负理解发生了变化，他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过去的郑钦文啊，把赢球看作是像水一样不可或缺，每场比赛似乎都必须要获胜，那在这种心态之下往往很难面对低谷的。如今呢 他心态变得更加沉稳了，也更加珍惜每一场胜利，因为知道结果背后都是长期训练的积累。他还说，低谷不一定是坏事，人在低谷当中更容易看见自己的不足，并且通过面对问题完成成长，的确这就是长大的标志。正如央视评论说，吹尽黄沙始到金，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过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但无论何时，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一直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潜能，相信自己的未来，并坚定地走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
10: 首先恭喜安德烈娃今年在大满贯的金字塔表现，而且我觉得他这周打得非常优秀。我还想说，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0: 再次恭喜郑钦文。那也有很多网友啊，在这个网络上支持郑钦文，说他已经脱胎换骨了，包括他的接发和底线的提升是关键时刻突破的技术啊。那还有人说，郑钦文创造了历史的背后，也想用郑钦文的故事来激励自己。
7: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0: 这几天呢，舆论广泛关注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人民日报呢对此发表评论说，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尊界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我们又该怎么解读呢？知道这件事儿啊，我们从头来告诉大家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啊。前几天呢，懂车帝公布了一段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有3辆尊界 V800 在从100公里每小时减速至静止的测试当中，先后出现了同样的故障。第一辆车呢，在第3次全力制动的时候，踏板支架断裂；第2辆车在第4次；第3辆车在第2次。尽管呢，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啊，其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谈到这个话题呢，就要谈到一个词儿，叫速成车。很多人说，什么是速成车呢？这其实是对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一种统称。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啊，那就是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的速度，很多该做的实验没有做，那怎么办？消费者不就成了试车员吗？听一听，消费者成了试车员，大家，你花几10万买一辆车，结果是替人家厂家跑耐久测试的，人家试车员还有工资呢，咱呢？咱只有一肚子气和一张维修单。那正常的测试啊，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啊。某车企的测试工程师就说了，如果是一款新车，光基本参数测试啊，你就得跑制动、转向、操稳、平顺、动力、经济等等等等，这些还没完，高原、高温、极寒、环境性适应，那是一样都不能少的。同济大学的朱锡产教授说得更加具体，整车道路测试需要什么？需要的是2冬2夏，小改款也得1冬1夏，3万公里。2冬2夏，大家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就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你得去东北冻一冻；夏天最热的时候，咱得去吐鲁番烤一烤。这个时间还真省不了。可有些车企怎么干呢？某新能源车企的这个测试啊，就拿测试门把手来说，总测试10000次，实物测试只有2000次，剩下的8000次怎么办呢？全靠仿真跑。还有更狠的啊，20%实车 测试，80%靠电脑模拟。

们不是说这个仿真不好啊，仿真当然好了，快，便宜，可以重复。但问题是什么？仿真你能模拟出金属的疲劳吗？能够模拟出焊点开裂吗？能够模拟出某批材料因为供应商换了配方导致强度不够吗？这些好像都不行。你拿电脑模拟个1万次，你不如真车在烂路上跑1次。电脑又不会生锈，可车子会啊。今年夏天重庆40多度，某品牌车主呢发现空气弹簧漏气，车身单侧塌陷，直接趴窝了，一热就趴。那我想问问，这上市前的极热试验到底做没做呢？还是说啊做了，但是我们是在 PPT 里面做的。人民日报啊就有个评论说的非常具体，他就说我们国家呢汽车市场的竞争激烈，一些车企呀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成车是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行得远跑得稳的。好在啊监管出手了，今年7月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拟将新能源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统一提到不低于3万公里，跟燃油车对齐了。这叫什么？这叫新能源的成人礼。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到位啊，以前是襁褓里的宝宝，有人喂奶，有人换尿片，现在你得自己走路了，得对自己负责了。今年8月份呢，工信部等4部门联合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行动，查一致性，查可靠性，查耐久性，查新技术验证。我来跟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查你有没有送检一套，量产另一套，查你日常开会不会动不动就坏，查你的研发周期是不是太短，查你新材料新结构有没有疲劳失效的风险。监管部门呢又出重拳，从创新设计验证测试的源头就开始纠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过了几天我们才来跟大家说这个话题的原因啊，就是这几天一直有新的消息的补充。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不能拿消费者当小白鼠，不管什么理由也不行。咱们中国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的确是发展很快的，成绩来之不易，但越是这个时候咱越不能飘，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换句话来说吧，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炫酷，但绝不能不安全。所以我们必须真诚严肃地建议各位车企大佬们，少开点发布会，多跑点耐久路，少吹点遥遥领先，多拧几遍螺丝。消费者可以接受你没有顶尖的加速，没有最炫的配置，但绝不能接受你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节操。说节操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没有节操的事儿。音乐家刘欢离世不久，网络上呢就出现了 AI 生成的视频，冒充刘欢的妻子，打着家属身份讲述所谓临终故事博取同情，转头呢就推销一种保健品。更离谱的是什么？还有账号居然假扮刘欢儿子带货同款产品，可是刘欢根本没有儿子。不过更无语的是啊，吉木新闻的报道，就这些问题，媒体呢就联系到了涉事平台，客服人员怎么说的呢？表示需由权利人或其家人进行举报。平台给出的处理逻辑是看似合规，实则是把审核责任向外转移。就那视频，我跟大家说，只要你刷到，那赤裸裸的标着呢 AI 生成，你说都 AI 生成了，能是刘欢的妻子吗？你这平台审核难道就不干活了吗？再说了，那如果逝者家属不刷短视频，没有发现这假冒的带货视频，平台就可以不管了吗？就任凭骗子就这样骗下去吗？真是岂有此理。现如今啊，有些个网络平台为了赚钱，那真是没节操，吃相难看。哎呀，下面这家公司的领导啊，也是没有节操。最近呢，天津一个公司的男领导向刚毕业的女下属发送淫秽露骨照片，女孩呢可能年龄小，又因为刚毕业刚入职忍气吞声，可是事情被女孩的母亲知道之后上门讨要说法，只怕经过这个事之后啊，这个领导在公司那算是彻底社死了。谈论这个事儿，有人疑惑了，说如果只是发照片发文字，没有肢体接触，算不算性骚扰呢？法律给出的答案毫不含糊，法律明确规定，性骚扰既包括典型的肢体接触，还包括言语、文字、图像等形式。也就是说，男领导向女下属发送淫秽露骨照片，在法律上已经被完整的定性为性骚扰，不存在没碰你就不算的模糊地带。哎呀，再来说说有些个粉丝啊，那也的确是，哎呦，那节操也是碎一地呀。你看最后碎了一地还得自己兜着。就在10月10号，北京警方通报了国乒教练员王浩被围堵辱骂的处理结果。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只有16岁，三人被行政拘留，对其他17人批评教育。前不久呢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通道，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到了围堵辱骂。中国乒乓球协会呢为此专门发声抵制，抵制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如今呢带头挑事儿的被刑拘了，这个处理结果可谓是大快人心。可是被拘留的3名年轻人，2个19岁，1个才16岁，都还是正在上学的年纪。被拘留啊，虽然是咎由自取，却也让人觉得惋惜。有些人呢，以为这是个性啊，是对偶像啊、idol 啊所谓的支持吧，是敢爱敢恨的表达。哎呀，殊不知啊，还真是被人当枪使了。这个事儿呢，至少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法律不会因为年少无知而网开一面，警方依法严惩闹事者，追星啊，还真不能这么追。最近呢，歌手李玉刚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这首歌，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 李玉刚的这个表态呢，有人认为是格局开阔，给予点赞，还有人呢把他的免费授权与84岁的作家许镜清控诉博主新火社未经授权改编其作品《500年苍田桑海》一事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说你看一个抠门一个慷慨。我们想说的是，把这两件事搁一块儿，比抠门和慷慨，不是蠢就是坏，再就是丢了节操。你知道李玉刚免费送出的是什么吗？是他在演唱会上唱《万江》的表演权，而且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能魔改，不能面目全非，词曲版权仍在词曲作者手里。他自己都说了，这只是个例，不代表音乐版权都该免费。他唱许镜清的《女儿情》照样主动付版权费，人家让的是自己那一份，边界清清楚楚。许镜清追的是什么呢？新火社把500年桑海苍田旋律改了，词改了，歌名改了，最后连作者许镜清的名字呢都给抹去了，打包上传，全网变现，这叫改编吗？你这叫偷。所以慷慨和维权啊，从来都不矛盾，大家也千万不要胡乱对比。好，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3: 在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周启豪以2-4不敌新科世界第一松岛辉空，无缘决赛。至此呢，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比赛中已经无缘混双、男双、男单三项冠军，且三个项目都没有晋级决赛。如果说过去的乒坛格局啊是一超多强，那么如今呢已经进入到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了。尤其以男乒为例，目前呢男单世界前十当中，国乒仅有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人。国乒男队的问题不需要回避，也回避不了了。输外战的频率，年轻人成长的停滞，对手研究我们比我们研究对手更透彻，针对性训练计划的缺位等等，留给国乒男队把问题想清楚的时间不多了。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哎，就变成了遛娃的代步神器儿童骑行箱。根据报道呢，骑行箱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啊，目前呢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是参照了普通旅行箱包的标准来进行生产的。而在近日呢，杭州市消保委对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发现不少产品呢在安全设计上暗藏盲区，稳定性方面12款产品没有能够通过测试，非常容易在使用当中发生前倾或者侧翻，一款产品在斜坡上失去平衡向前翻扣，场面惊险。制动性能方面呢，有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的制动装置，一款样品呢虽然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但在斜坡上无法有效助停。新兴产品野蛮生长，不能野蛮到拿咱们孩子的安全试错啊，靠家长当安检员吗？一方面咱们不专业，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责任也不该落到我们头上，新品类的监管得赶紧跟上啊。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期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啊备受关注。那于某才呢，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并且购买了工具。2023年，于某才和他人2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钱，还有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过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价值。法院呢审理认为，于某才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盗墓小说呀，其实很多人是喜欢看而且爱看的，可那属于文学演绎创作呀，你把小说当教科书用，这不叫致敬，这叫犯罪。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边跟你分享音乐好时光。第一首为你带来的是 Cross Every River， 跨越每一条河流，听着就会让人很感动的一首歌。一个人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我可以跨越每一条河流去寻找你，去到达你要的地方，献给为爱勇敢的人们。

爱情结束，你离开了我，不光是房子，连心都是被掏空的。一群棒棒糖男孩唱出来的这种心酸，少了你的房间。

爱你是孤单的心事，我懂你微笑的样子，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蓝又时唱出了很多人孤独的心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某年某月某天，当我们再相遇，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你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你，我们都在变，变得陌生。听到高浩带来的这首《某年某月某天》，
1: 突然间

Tony Braxton 很低沉又沙哑的嗓音传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也会不堪一击。关于你，我总是措手不及。In the light of the night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边继续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孙燕姿的这首《不能和你一起》。我想做你的停靠点，但是你的眼里只有他，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爱情总是抵不过时间的考验。那个时候，周迅美好的在台上带着幸福的笑容唱这首《温暖的大旗》的时候，是否有想到感情生活最后的结局呢？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一份爱都有盲点，我们不是不相爱，我们只是有缺陷。当范玮琪温暖的歌声唱出这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感而发，眼睛湿润。这个在脆弱的时候总是能够给人安慰的女子，轻轻地唱出这首《爱的盲点》。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呢我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庾澄庆的这首《想念你》，我是孙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

0: 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么当 AI 遇上旅行，当大数据都可以直抵人心，读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下一段旅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用一份份真实的数据报告来为大家述说新旅行。当然了，今天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嘉宾程超工。程工您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程工手中啊算是掌握着海量的出行数据了，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甚至连可能深夜的外卖都会涵盖咱们旅行的每一个环节哈。哪些数字是最能够说明就是2026年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的？有没有一些关键词可以先给到我们？
12: 嗯，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些研究吧，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个数字，我认为是比较有冲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52%，第二个呢是1/8，第三个呢是57%。
11: 52%、1/8和57%，要是光说数字的话，包括我在内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肯定都是满脸问号哈。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呢？
12: 先说52%，52%根据我们的研究呢，2026年年初呢到一直到暑期呢，就是夜游的人次呢，我们看这边看到了增长了52%。
11: 哦，这是夜游增长的人次，在2026年已经增长了52%，所以第一个能够印证52%这个数字的关键词是夜游这种旅行方式。
12: 是的，
11: 那1/8呢？
12: 1/8就这边有一个关于博物馆的研究，就是现在的博物馆特别的火，就是我们的门票用户里面呢，有每8个用户呢里面就有一个人去逛了博物馆。
11: 每8个买了景区门票的人，就有一个是在逛博物馆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不是也在说明大家对于博物馆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
12: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就是所有的热门的博物馆每逢假期呢都特别的难约，这个也是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吧。
11: 而且是不是更多人也都是当日决策的，就是我今天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一下博物馆，我就当天去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可以预约的门票，如果有的话我就立刻当下就做出决策。
12: 对，我们这边就是有57%的这个用户，他是在当天来完成预定的。
11: 哦哦，所以57%其实说到的就是当日的决策，当日出发。
12: 嗯，是的。
11: 嗯，所以其实如果要让我们打开2026年旅行的认知的话，成功先给我们带来的三个数据，分别对应的就是52%上涨的夜游的人次，以及逛博物馆的人，8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在逛博物馆，57%的人都是当日说走就走。那您觉得，就是这三个数据，包括它所对应的三个关键词，能够代表2026年咱们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呢？
12: 嗯，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夜游，它讲的就是说夜间的这种体验，很多地方的夜间的这种我们大家追逐的烟火季，对于旅行不再是就是观光打卡，我希望体验到当地的这种烟火季，那夜游是最直接的方式。另外是博物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体验嘛。博物馆那相对于景区的时候，它就有更深度的知识啊、文化这方面的体验。那当日预定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旅行呢，越来越就是随性而为，就是我这时候想去，那我就去下个单去一下，就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就是旅行的消费这种多元化或者普及的一个体现吧。
11: 嗯，大概其实就是说到了。尤其像夜游啊，夏天会格外的突出一些，因为天气很炎热，年轻人就昼伏夜出吧，算是白天可能补补觉，晚上出门去逛个景区啊，吃个夜市啊，看个灯光秀，包括您刚刚说到的逛博物馆的热情很高，以及当日决策说走就走这种旅行，从以前那种我出发之前可能一个月前我就要开始做计划了，做攻略了，但我现在我睁开眼随时我就即兴而为，即兴出发的这么一种变化，甚至很多人可能48小时能往返很多地方，这也是现在旅行趋势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2: 嗯，对。
11: 今天节目一开篇，成功带来的三个数字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2026旅游市场发生的变化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从女性旅行、深度体验和 AI 赋能三个角度，一层一层去拆解2026年的旅行新趋势。首先啊，率先先听一段旅行达人的故事。一位95后的女生叫一只西西，他为了看一场演唱会48小时往返2座城市。
13: 作为多次杭州线下 solo 的追星人，天把单日极限奔赴的必备清单和避坑指南一次性讲透，亲身多次经历证明，单次跨城变数多，交通规划不到位很容易陷入狼狈。首先给大家说的是最重要的交通，第一个就是演唱会大巴，优势是直达场馆不用换乘，缺点是发车时间不固定，需要等人齐才发车。第二个是高铁出行自由度更高，它的缺点就是想要赶上返程的高铁大概率需要提前离场，路线一定要提前规划，顺风车适合多人结伴出行分摊费用，但是风险较高，一定要留有备选方案。基础必备折叠伞大家一定要带，大容量充电宝，赶路看演唱会你的各种设备充电，满足你全天的用电刚需。身份证一定要带，夏天看演唱会无论是场馆排队散场还是你等候入场，真的闷热难熬，备好小风扇、冰凉贴、凉感毛巾，长时间赶路容易脱妆，粉饼、吸油纸、口红、小镜子大家都要提前装好。这个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种麻烦呀，或者是你演唱会想拍美美的照片，就是会很影响你的心情。备上纸巾和少量的零食，路上来不及吃饭的时候可以应急。跨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行程紧凑，不建议四处跑，优先保存体力。
1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个话题了，那就是三代女性的女子旅行图鉴。
12: 把这个女性游客呢分为 Z 时代，就是特别年轻的这个00后、10后这群人，然后呢就是中生代，就是现在的上班族，就是二十五往上，就40以下的这种，然后就是银发族，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三个女性群体，他们的不同的一个旅行消费行为，
11: 是感受到差异很大吗？
12: 确实是这样的。
11: 那咱们先从 Z 时代说起吧，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不管是95后也好，00后也好，甚至是10后也好，他们在数据上面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2: 嗯，我们先说这个 Z 时代的女性吧，就是他们这个旅行特点，就是有一些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比如说追星这个问题，就是说Z 时代的女孩们，就是他们会为了追星，有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大家猜猜可以最远可以它会飞多远？
11: 飞多远？
12: 3500公里，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从广州直飞乌鲁木齐的距离。
11: 广州飞到乌鲁木齐，这就是从咱们地图版图的中国版图的最南端飞到了最北端了。
12: 对，就相当于飞了个对角线。
11: 嗯，
12: 然后就是 他们被称为追梦特种兵。而且就是更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Z 世代的女孩们，她们决策周期又非常的短，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是说走就走，
11: 就距离很远，但同时决策周期又足够短，是那种执行力、决策力和执行力都非常强的一代人。
12: 对，就是犹豫的时间非常的短，
11: 就给我一种画面感，像是今天还在工位上，明天就已经到了演唱会现场，后天他又重新返回到了工位。
12: 是的，是的。
11: 嗯，这是 Z 时代的女性整体的旅行印象，可以用三个字儿来总结，就是快、准、狠。旅行决策周期平均3到7天，当日下单、当日出发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而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演唱会加旅行，甚至会跨城追演唱会，最远飞越3500公里，且70%都选择住在场馆周边。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年轻的 Z 时代虽然决策周期很短，但是他们会在决策之前做大量的浏览内容，比如我们刚才分享到的那个案例一只西西，他会对于演唱会的攻略，包括场馆周边酒店的评价以及当地美食的推荐的这些所有的细节，说走就走是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去做出的快速决策，所以并不是冲动，而是高效。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8090中生代，他们从数据上又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呢？
2: 80后、90后现在就是妈妈群体的一个特别主力的一个人群。那这一部分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家庭旅行的这个总负责人，就是他是相当于是整个承担这个决策的角色和这个行动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个女性，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女性出游群体，他也占了40%，就是他确实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呢，他们贡献了60%的这个女性旅行消费，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另外就是说，作为家庭的就是女主人，那家里面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要带上老人的这种家庭的孝心旅游，那有73%的这种亲子订单和59%带父母出行的订单呢，都是由80后和90后的女性朋友们来决定的。
1: 就是作为家庭首席旅行官啊，我们叫中生代的这一群叫做妈妈的人设的这样一些女性们，她们虽然在人数的基础上只占到出游人数的40%，但是扛起的消费额度，您刚刚说了已经超过半数，达到60%了。
2: 对对，
1: 所以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她们中生代的女性是占消费大头的。但是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她们在家庭当中的身份也会比较多元化一些，那也就是说，她们在出发之前需要去考虑和做决策的事情，比我们刚才之前说到的 Z 时代要复杂很多，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2: 对，这本来就是一个行程，你需要考虑很多事情，行程规划啊，还有挑酒店、餐厅啊。同时，如果说是中生代女性的话，你比如80后、90后要带孩子，还要带老人，你就要考虑到这孩子是不是喜欢，能不能适应，然后老人会不会这个太累，中间是不是要午休啊等等，就方方面面都在兼顾。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也不光是只是考虑家人，他们也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就是闺蜜结伴出游啊，也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不只陪伴家人啊，就是老人啊，可能有时候还空出时间来跟闺蜜一起出游。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增长的比较快。
1: 那我们说完这个中生代的群体的这个旅行数据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银发族。银发族其实现在也成为了咱们旅游市场上面不可忽视的、不可小觑的一个很主力的群体了。
2: 是的，是我们现在说的银发族女性，一般是60后或者70后，我们就是阿姨们啊，就是阿姨们，就是他们
1: 姐姐们，
2: 对，就是他们对于旅行的这个热爱程度呢，其实是超过了可能超过大家的想象。就是现代这个，我们也称他们为就是青龄这个老人，他们的行动力特别强，社会能力也很强，他们的旅行的热爱程度其实可以说超过了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就是比他们更年轻的都没有他们热爱旅行。
1: 说到60、70后的银发姐姐们特别热衷于旅行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大众所认知到的他们所谓有钱有闲哈，主要还是因为有时间的原因以外呢，更多的其实也是当代的银发族们他们的心态其实依然是保持年轻态的。像我就关注到了在小红书平台上面有一个账号叫做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他们甚至还给自己跨越山海不被年龄定义的集体旅行制作了很多精美的短视频。我们在这儿呢也通过声音的方式探秘一些他们的旅行花絮，先听为快。
0: 山海不息，远路启程，十位银发奶奶相约海南，奔赴一场海岛之约。这场远行是一次勇敢的发声，
3: 希望你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0: 撕碎大众对年长女性的刻板标签，重塑银发一代的生命叙事。
4: 活的嚣张，
0: 所谓时尚从来不止衣装，是历经世事依旧热烈永不妥协的生命力。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
1: 跟随着时尚奶奶团的旅行脚步，你是能够看到他们深入到海南当地的很多少数民族，去感受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很年轻化的叙事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旅行，活得完全跟20、30岁的年轻人是没有差异的，甚至会更加精彩。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下的旅游市场会如此在意所谓银发女性的旅行爱好了。
2: 就是他们，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也比较令人震惊啊，就是他们这个增幅能达到128%。
1: 128%。

0: 对，
1: 这个数字简直是断层式领先，增幅也太大了。
0: 就是他们这个消费能力，就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就是而且他们在下，比如说他们在消费时间，当然可能不一样了啊，就他们可能不喜欢熬夜。那我们看到的是白天来下单的这个决策下单的这个比例更高一些。
1: 他们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会更倾向于什么样的旅游产品呢？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年代的女性啊，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这个跟团线路，但是因为现在也有升级，就是之前，一些旅行经验欠缺一点的时候呢，都是喜欢目的地跟团的，现在不是出发地跟团，从家门口就跟团走，那现在就是这个老年人也越来越新潮，就是他到了目的地，我留白，就是我什么时候去能到达。什么地方要跟团？他有一个留白，就是我留给自己一个自由行的一个时间。然后另外就是我去到比较远的地方需要接驳交通的时候，我选定制，选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定制团小团，但这个品质也比较高，说明他们的这个消费品质在提高。
1: 像传统的像邮轮产品，包括出发时间上面，可能他们会更偏爱一些错峰的出行，因为没有上班的压力等等，可能也是银发姐姐们的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出行的这个方式和选择吧。说到银发族姐姐们的旅游热情高涨的断层式领先的数据，我耳边浮现的歌词就是"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 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8: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11: 啊，这英姐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12: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10: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
11: 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12: 谢谢。
10: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11: 志英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12: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11: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
12: 嗯，
11: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12: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11: 嗯，
12: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11: 嗯，
12: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嗯，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1: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9: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8: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5: 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不少朋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敏感。再叠加秋季过敏高峰，皮肤红、干、痒、起皮、长疹子，各种不适，到底是过敏还是干燥呢？中医认为，皮肤的问题是内在脏腑失衡的外在表现。肺主皮毛，秋季皮肤的各种问题是肺热的表现吗？如何通过中医内外兼修的方式帮我们稳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为您邀请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和您说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小脾气。我们也帮大家总结一下，有哪些人群的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到了秋天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情况之下，更容易出现皮肤问题。像一老一小算吗？这个皮肤在秋天更容易出现问题吗？
16: 是，确实到秋天来说，您说这一老一小太对了。确实老年人吧，就是一个是咱们都知道皮肤干燥，随着年龄的这个皮他的皮肤他这种水分呀、皮脂腺的分泌啊都比较少，水分流失，所以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皮肤干燥、瘙痒，包括这老娘瘙痒症都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老年人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啊，很多老年人他来了，他就是有一些习惯，可能这些习惯呢都不太好。比如说一个是他喜欢烫。就是他比如说皮肤哪儿痒了，然后呢
15: 热水烫一烫，
16: 热水烫一烫，烫的哎当时特别痒，然后就感觉能好一些，
15: 舒服一些。
16: 对，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烫其实对皮肤是一个刺激啊，然后这种越烫它可能当时只痒了，但时间长了以后会更加重它这个皮肤的问题。
15: 而且热水好像也更容易洗掉我们皮肤表层的这个皮脂膜，是吧？
16: 皮脂膜啊、角质层啊，对它都是一个破坏啊。然后而且呢，老年人还很多老人就说，我这一辈子啊没怎么抹过油，就他不太喜欢抹润肤的。
15: 年轻的时候没条件，上了年纪之后呢又舍不得。
16: 对对对，他觉得黏糊糊的 也不舒服，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我们尤其到这个秋冬季节，这个皮肤保湿润肤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老年人呢皮肤干燥，他就更需要去保湿润肤了，所以一定要每天多加强的去润肤，尤其他像四肢部位啊，身体比较干燥的这些位置，然后还有就是刚咱们说的小孩儿，小孩呢他确实皮肤很薄嫩啊，就是他比我们成年人他皮肤要薄很多，
15: 就角质层更薄是吧？
16: 对，所以他就更容易去水分的流失，然后很多孩子啊都是皮肤就容易出现一些湿疹。那有的家长呢，他可能有的人是就是觉得这个润肤的怕对孩子身体有影响，不愿意去抹，所以呢他皮肤呢也得不到好一个好的保湿，所以这也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瘙痒啊、湿疹的问题。
15: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选择润肤霜的时候，可能喜欢这种香喷喷的，觉得味道比较好闻，可能更愿意涂抹这样的润肤霜。但是我们的这些护肤品当中含有过多的这种什么香精啊、色素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刺激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过敏的情况？
16: 对，我们使用护肤品确实要非常谨慎，就是像您说的，不要过度买那种添加太多的香精色素啊，这种可能一些化学成分啊，这种要小心。然后我们所以尽量去买那种针对敏感皮肤的成分比较简单的，能够起到一个保湿滋润作用的就可以了。
15: 其实引起我们秋天皮肤问题的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如果就是由于比如说内因我们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燥啊、热呀、甚至有虚的这种情况，我们能通过一些比如说代茶饮的方式来解决吗？
17: 秋天嘛，我们刚才说是燥邪对吧，那主要还是以这个润燥养阴为主的。那比如说常见的一些代茶饮药物，可能百合呀、玉竹啊、麦冬啊、这些都是一个养阴润燥，
15: 而且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偏性相对来说比较小，适宜大部分的朋友，
17: 对，也比较常见的啊。像刚才您说，我们可以煮在粥里啊，或者说就是开代茶饮这样泡当茶包这样来喝啊，都是可以的。
15: 也想问问，比如说中医能不能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啊，或者说艾灸这种方式，通过这种调理的方式帮助我们去补足一些正气，甚至有些朋友说过敏，好像也和我们的这个正气不足有关系，能通过中医的一些外治法或者说一些理疗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解决皮肤的外在问题吗？
16: 是的，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也是有中医特色的。因为确实我们的这种过敏皮肤上的表现其实还确实跟这个我们整体的身体的这种阴阳的平衡有一些问题有可能会有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内调，那内调呢一方面可以吃中药，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外治方法来调整我们整体身体的状态。所以像比如说针灸，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去比如说像一些比如说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血海啊这种，它会对气血有个调和包括肺腧这种调肺气这种穴位的针刺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患者他可能这段时间他面部他比较过敏了，然后红痒，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放血，像耳尖呀、大椎呀这些穴位的放血其实也可以这种一个清火清内热，
15: 就比如说肺热引起的，那咱们就可以放血的疗法。
16: 对，通过清内热，同时呢也可以改善这种面部的炎症。然后另外就是像一些包括对不同的皮肤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中医也有像这种针灸啊的针灸当中还包括比如说像火针、梅花针，那有的比如说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到这个季节他皮肤比较干，然后他皮肤呢他比较肥厚，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火针、梅花针这个咱我们可以用非常广泛，效果也都非常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像您说的艾灸还有像拔罐通过整体的这种一个疏通气血，调理这个阴阳平衡，然后让我们身体的这个正气强起来那他可能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就更好了。
15: 像您刚才说的火针啊、梅花针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有皮损的部位来进行施针吗？还是说它更多的是一些穴位或者是一些经络，不太会刺激我们已经有皮损的部位？
16: 其实这个更多的还是在皮损部位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皮肤像这种慢性的有比较肥厚的，然后或者是这种瘙痒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可以在皮损部位直接用火针的针刺或者梅花针的叩刺，那它可以对这个皮肤局部，像火针呢我们说它是用这个针灸针烧热之后在皮肤损上点刺它有个热血的作用，然后我们说以 以热引热，把这个热邪呢给它透出来、
15: 哦、
16: 同时呢它也可以改善局部的这个我们说活血化瘀、软坚散结、
15: 嗯、
16: 所以让这种比较顽固的慢性的皮疹可以能这种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15: 嗯，那梅花针呢、嗯、这个可能大家更陌生，梅花针长啥样，是上面有好多这个针头、
16: 哎、
15: 是吧？
16: 对对对，所以您看您还是了解这个的。其实很多患者也知道梅花针上边确实一个上面有很多小的小针头，那我们通过梅花针在皮损部位的扣刺啊，那它可以也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活血化瘀啊，然后包括有的范围大一点的皮损，那我们可以用梅花针进行扣刺，然后有的也是比如说梅花针配合像拔罐还可以进行一个放血拔罐的一个效果。
15: 嗯
16: 嗯，
1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3: 再不养生就晚了。
1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王大夫，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中医的一些这种内调的一种方法，或者是外治的方法，是不是相对来说要解决皮肤问题，它可能时间得有点耐心，不能说我今天扎完，或者我今天通过这种药物喝个代茶饮什么的，第二天皮肤就好了，这个是不是不太可能啊？
2: 我们主要还是分是什么皮肤问题，然后它是哪个分期。比如说如果是急性的这个秋天季节比较干燥，或者有的患者他可能换了护肤品了，换了新的护肤品，对皮肤有一点刺激，然后出现了这种红斑啊，灼热瘙痒那比如说通过口服中药然后或者喝点代茶饮，还有刚才我们张大夫说的有穴位放血啊，针灸的方法，他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快的控制住。
1: 就立竿见影就能见到效果。
2: 有的，对，会有的患者说这个面部的皮脂放完血之后，觉得整个这个都轻松了，瘙痒也好转了啊。但是有的患者，比如秋冬季节，他皮肤比较干燥又肥厚，这个皮炎湿疹比较肥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用这个火针或者梅花针来进行治疗嘛，进行局部的治疗。但这个可能就不是说刚扎完一两天，哎，他就能迅速消下去，因为这个病程他可能很多人就是慢性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好的那种，他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来固定时间段的这样的治疗，慢慢让皮损薄下去，起到一个局部的这个疏通气血这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会这么快了，就需要有耐心了。
1: 那帮这些朋友问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天出现过敏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过敏性皮炎。那对于过敏性皮炎的话，也想问问西医，因为我们知道有抗组胺的药物，还有一些外涂的这种激素类的药膏，咱中医有很好的治疗这种过敏性皮炎的一些方法吗？
2: 那中医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分为这个内服和这个外治，对啊，像这个中药内调也是我们要进行辨证，那么它到底是一个肺热呀，还是就脾虚引起的呀，或者是别的引起的，来对症进行辨证治疗，
1: 就是还是服重。

0: 我们的正气是吧？
1: 对，就是去邪扶正，去邪的同时要这个增强我们的西医，我们说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所以口服的同时，然后也配合这一些刚才说的这个急性期可以放血呀、拔罐啊，对吧？慢性期在脾损上进行一些这个针灸的这类的治疗，嗯，这种综合的内外同调的治疗会效果更好一些。
0: 嗯，好啊、刚才呢，这个两位专家其实提到了，在秋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皮肤出现了干燥的情况，会引起湿疹。我们还有朋友说，哎，怎么又干又湿啊？我明天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湿疹啊，名字特别的具有迷惑性。其实好多的期节目我们都提到了，湿疹并不是因为潮湿而引起的，而是它的皮损表现是起小水泡，甚至有一些这个渗液的情况，所以它的名字才叫湿疹，它并不是潮湿引起的，反而有可能过度的清洁呀、过度的这种干燥啊，反而会诱发湿疹，是吧？
2: 对，湿疹确实我们分急性、亚急性、慢性，那可能慢性湿疹它就皮肤表现为干燥，可能会有些肥厚脱屑啊、那它同时其实也是有些渗出倾向的，比如说有的患者说我再挠一挠它有点渗水，然后这个到这个季节呢，这个皮肤干燥，然后很多患者啊，他可能这种比如说过度，我们也说刚才说皮肤的这个脂质的这一层
0: 保护膜过度清洁是吧，
2: 过度清洁把它破坏掉了，所以呢皮肤干燥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湿疹啊、痒的这种表现。
0: 好，所以说湿疹这事儿一定得跟大家再三强调一下、您千万别觉得天气这么干燥就不会得湿疹，很有可能越干的天气我们越容易得湿疹。还有一个朋友在说这个中医不是讲究发物吗？海鲜都上市了，如果皮肤在这个时候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够吃海鲜？这事儿二位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从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些发物的，什么牛羊肉啊、海鲜啊，还有一些辛辣刺激的，咱们中医是不是如果有脾损的情况之下，皮肤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最好都别碰啊。
1: 其实这个比如皮肤的这个皮炎啊、湿疹这些急性期比较红肿瘙痒的时候，这个时候本身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状态就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状态，可能以前你吃什么东西不过敏，但是现在一接触了某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发物就是这种海鲜啊，就是鱼腥制品、那么腥它本来就是腥发嘛，腥发，所以就说尽量还是不接触这些这个海鲜之类的发物，因为会皮肤这个状态它会非常容易受到这些食物的刺激，包括这个辛辣的就是辣椒啊还有这些我们说发物还有羊肉
0: 啊
1: 对大量的葱姜蒜啊这些其实都算啊在急性期尽量还是不接触啊那么比如到了一些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少量的开始试起啊，如果要是这个症状没有加重可以再继续再吃啊稳定的时候。
0: 皮肤如果在急性期的话，咱尽量能不碰就不碰了，到这个稳定期了，咱实在要想吃的话也别吃太大量。而且我知道还有一类食物叫做光敏性的食物，就是吃完了之后好像对于紫外线相对来说比较敏感，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蔬菜好像是有光敏性的，还有这个柠檬什么的是不是也是具有光敏性的？
2: 对，就比如说像咱们常吃的像芹菜还有一些野菜啊，比如说那种苋菜这些就我们中就是有中药马齿苋啊，包括白芷这种有些中药它有光敏性然后这个是咱们平常吃的蔬菜当中也是，所以如果患者他本身这个对紫外线比较敏感，那你可能这几天你出门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你尽量不要吃这种光敏性的食物，它可能会加重这种敏感。
0: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听说一冷一热的这种刺激也容易造成皮肤的敏感，甚至有可能出现发红发痒的情况，想问问是真的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因为现在其实早晚温差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中午比较热，早晚还是相对来说偏凉的，这种冷热刺激对于皮肤来说也会有影响吗？
1: 其实有一部分患者会是这样的那么这也会涉及到一个我们常见的这个皮肤的疾病叫荨麻疹有的荨麻疹患者他有这种热性的荨麻疹，还有寒冷性的荨麻疹有的人是接触了这个热空气，比如说热的这个潮湿的环境，他都会起这个一片一片的风团红色的有的患者呢是他接触冷空气，比如一阵风吹来对，或者吹了空调了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一团一团的疹子那么他就是 其实它关乎到我们中医所说的一个玄府的开合，它其实就是就这个那、这个毛孔的这个玉璧啊，比如说这个毛孔闭住了啊，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卫的这个气血它不能通调的顺畅啊，所以受到这个外邪的刺激以后，它就可能会玉璧在这个皮肤上发。

0: 为了皮疹，因为它不能很好的去出汗去排泄这些外邪、
1: 啊、
0: 嗯，对，所以说有可能不是一冷一热，它是遇到了某一种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对，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哦，所以说如果皮肤敏感的朋友现在就不要再采取比如说冷热交替的洗脸法，因为我最近在网上学的一个方法是冷热交替，早上起来的时候冷水和热水交替洗脸，说这样的话能够迅速的排水肿。看来皮肤敏感的朋友别这么做、嗯、有点危险是吧、嗯、
2: 有的患者就是脸一冷热交替的时候他就会泛红
1: 啊、
2: 所以他就是这种皮肤敏感、所以确实要小心。
1: 就是健康皮肤的朋友咱这么折腾没问题、
2: 嗯、
1: 但是对于皮肤敏感的朋友这时候就别再冷热交替去刺激它了，确实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刚才说的荨麻疹的情况。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再说皮肤出现啥问题了必须得去医院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预警信号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咱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持续一周以上我们的皮损还在加重的话，就建议大家及时去就医了。会不会有一些情况一旦出现了就立马就医了，咱别等一个礼拜了，有这种比较危险的信号吗？
2: 就是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皮肤症状，比如说这段时间在加重啊，比较明显的这种红肿啊、痒啊、渗水啊，甚至是，然后另外呢，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就比如说这种过敏引起来的，像刚才我们王大夫说的荨麻疹、
1: 啊、
2: 那可能它严重的时候呢，它会起到这个气道、消化道、
1: 啊、
2: 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憋气啊、呼吸不顺畅这种，甚至喉头水肿、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到急诊去看、包括像消化道有时候可能会有腹痛、腹泻这种病的这种表现了，
1: 就是除了皮肤问题还伴有其他的这种临床表现的、
2: 对，而且尤其是一些急症，所以一定要及时去就诊。
1: 这些都是提示大家，如果出现的话咱就别等了，直接去医院、这时候得挂急诊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2: 为了资源利用，
3: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8: 你好，
9: 你好
10: ，How's it going？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淮扬菜呢，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的形成，还有它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它的特点
13: 啊，
12: 还说到了开国大典第一宴哈，国宴其实是以淮扬菜为主的。说到淮扬菜，它有很多经典菜品，而且在这些经典菜品背后呢，还有很多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淮扬菜开始说起，这就是清汤大乌参。
13: 在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海参菜。这海参菜过去在各个菜系，无论是高档的、中档的，它都有自己的地位。你比如说啊，比较著名的，以海参为主，或者以海参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菜，名菜最有名的应该说是鲁菜的葱烧海参。
12: 一提到鲁菜，很多朋友反映的第一个就是葱烧海参。
13: 哎，对，无论它的知名度、它的卖相、它的口感，你都觉得它对得起这四个字“葱烧海参”。它这个菜，你看吧，这名字来讲，葱讲的它的主要配料，烧是讲的它的
12: 烹饪
13: 方
12: 法。
13: 海参讲它的主料，是吧？北就是鲁菜啊，有这葱烧海参。然后你到南，到上海，是吧？它这个本帮菜里边有一道菜叫什么虾子大乌参。这也是很有名的一道菜啊。还有今天咱们说的啊，淮扬菜里边的清汤大乌参。另外还有呢，你像这个，它不叫海参这个名字。但是呢，哎，它其中以这个为很重要的原料，
12: 对，
13: 最典型的叫什么乌龙戏珠。
12: 这名字好，
13: 你看
12: 这什么菜里的呀？
13: 这你听这名字，乌龙它就是海参。
12: 是
13: 吧？戏珠，戏什么珠呢？鹌鹑蛋。所以这个是吧，乌龙戏珠起得挺好啊。还有呢，像过油肉。过油肉啊，这个菜啊，可能有人说，哎，我吃过过油肉，没有海参呢。那您吃的是那偷工减料的过油肉，
12: 就正宗的过油肉。
13: 正宗过油肉是那个山西的一道名菜，它是要用海参片片来配猪的里脊或者通脊做的，带点酸头，这一酸它就嫩了。这个肉呢，你吃的很嫩，这海参呢，多少你吃的它有点筋道，到嘴里不愣不愣的。哎，你觉得这两个有质感的变化，并且上了以后它有颜色的变化啊，整体的感觉很饱满。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到一些正宗的啊，或者说您到山西的时候，您就尝一尝啊，有的就写着我叫什么呢？叫海参过油肉，
12: 对，标榜一下自己的身价。
13: 当然，海参跟海参有所不同。有的呢，您别完全听它这什么海参，就一定认为是烧啊，或者扒呀，或者是怎么着。比如说有一道菜，叫山东海参。
12: 我看菜谱上这道山东海参可便宜了，我就点了。
13: 是，您看到底一看啊，我这个葱烧海参
12: 好几百，
13: 388，这山东海参98，哎，这不错。
12: 就是
13: 一上来端一大碗，您再细一看是一汤。实际上它就是山东海参，它是一道汆里脊片再加上海参片的这么一道汤。配点黄瓜片，有的再搁点玉兰片。为了避免这误会，所以现在有些餐馆特别注上一个字儿，

0: 叫山东海参汤，
1: 嗯，
0: 或者用括号写上一个汤，
1: 或者说在汤品的底下有山东海参，
0: 对，
1: 嗯，
0: 防止的误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误解跟服务员口角的不在少数，
1: 哦，经常
0: 一天就得数起，
1: 所以啊得标明白了。作为食客呢，咱们也自己做做功课，
0: 是，
1: 知道这山东海参其实是一道汤。
0: 对，除了这些以海参为主或者说以海参为重要配菜的，还有一些是吧，比如说全家福，你听，无论听这名或者怎么着跟海参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讲究点的全家福里边它得有这海参，
1: 嗯，
0: 全家福嘛是吧，你这海味也得有点是吧，这个鸡鸭鱼肉啊你也得有点，素的也得有点，样越多越好，最起码得照着十样以上您才能叫全家福，就三样胡萝卜猪肉再弄俩丸子，这没法叫全家福，
1: 嗯，
0: 是吧，
1: 它更像一个食锦哈。
0: 所以这是咱们说了啊，这个海参常见的菜，那么咱们再说说常见的海参。现在咱们说的这个海参呢，实际上就是在海洋里生活的一种腔肠动物。这种动物啊个儿不大，就是一直筒。为什么叫腔肠呢？就是一个直筒，这边吃然后下口就排泄了，它不像其他高等动物一样，所以这种动物呢它有一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它很简单，但是呢它呀吃起来比较你感觉呢虽然它都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啊，胶体的胶原蛋白，但是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它能明显的区别肉类和鸡鸭，
1: 对，很 Q 很弹牙，
0: 对，
1: 比那个还有魅力哈，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它作为一个主菜或者一个重要的配菜经常出现在咱们餐桌上，
1: 嗯，
0: 那么常见的啊，比如说按这个品级往下说，最高档的咱们叫刺身，刺身呢也叫灰参啊，刺儿是按它外形有很多尖状凸起，灰是按它的颜色发灰黑啊命名的。这个一般都是在渤海北部啊，像什么大连呐、日本呐、韩国一带，这个刺儿参比较多啊。还有呢，一个叫梅花参，
1: 嗯，
0: 哎，你听着梅花参好像名儿挺好听的，实际上它品级没有刺儿参高
1: 哦，
0: 刺儿参品级最高。现在干参啊，如果说是好一点的，六七千中等。还偏点下，
1: 这得看你在哪儿卖。
0: 对，咱就说超市啊。
1: 哦，
0: 那天我去某超市，我一看一盒9880，你说这
1: 万把块钱，
0: 这价位，
1: 嗯，
0: 所以当然那已经作为礼品了，这就有点跟茅台似的，吃的不买，买的不吃，
1: 嗯，
0: 是吧？你买完了肯定要送礼，这是头一档啊，就是刺身，刺身个不大，是吧？一般的来说，中了个3公分左右，咱们干参啊，稍微大一点4-5公分，
1: 嗯，
0: 4-5公分不得了了，4-5公分你发出来的话，咱们就是俗话讲叫两头露，什么意思呢？拿手一算，你从虎口那儿和下边都能露出来，露出头来。
1: 对，这个之前的干货和后来发出来它的比例应该大概是1:4，
0: 对，4-5，对，
1: 哦，
0: 发的好的，还有的发糟了能发到6-7，但是那口感就差了。
1: 哦，
0: 一般发这个刺身，你发到4-5，应该说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根据不同的用途，是吧？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简单，那么你发的就可以稍微大点；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复杂，就是它还不断的还要吸收水分，那时候你可以发的稍微的小一点，嗯，给它后期留点那个余地。哎，这咱们说了啊，梅花参的条比较长，是吧？那发好那都近一尺，都20-30公分，
1: 哦，
0: 啊，那么大个儿。
1: 它这个梅花二字怎么来的？
0: 梅花二字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刺身，这刺身来自哪儿了？它身上那种尖状凸起。
1: 嗯，
0: 这梅花参呢，就是身上它也有凸起，但是不是尖状的，它是有点像花瓣一样圆，就是一块状凸起。
1: 嗯，
0: 那么咱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对一些东西愿意雅化，
1: 对，
0: 因此把这雅化成叫梅花参，
1: 啊，这么雅，啊，
0: 对，
1: 梅花参。
0: 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乌参，
1: 嗯，
0: 是吧？乌参呢本身不是档次很高的参，应该中等甚至略偏点下，并且条很长，是吧？它没有凸起，外边很光的，但是它有些小疙疙瘩瘩的东西
1: 哦，
0: 所以你吃以前一般的呀，发以前要先火烧一下，把它那毛刺去掉，疙疙瘩瘩去掉，嗯，然后呢刷子硬毛刷给它刷干净了，才能去水发。但是呢，你在现在很多菜里边，它还扮演重要角色。你比如咱们说的这个啊，清汤大乌参，或者说是那个沪菜，像上海菜里边那个虾子大乌参，都是指的这个，
1: 嗯，
0: 是吧？用乌参做主要原料的。还有再往下就是客参，客参呢就 也就称为杂参。
1: 嗯，
0: 它就是无论从口感从外形都和前面说的这些参没法比较，因此它一般不上整治。

0: 之身，也不单独作为一个菜去出来，它都是做配菜的。你比如说咱说做全家福，那绝对没用刺儿身做全家福，那么贵的东西做全家福了，糟蹋了，它都是，
1: 它应该是主角，
0: 对，主角。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它都不改刀作为整条出现，葱烧海参没听说改成碎片了是吧，
1: 对，
0: 那你还怎么卖，
1: 我得让你看着我这身有多大是吧，
0: 哪怕完了您不吃您自己去改去，那也是上桌之后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客参呢就比较便宜了，还有最次的参叫黄玉参，也叫玉参，是吧，这就是也属于杂参。那么咱说客参呐、黄玉参呢属于杂参这类的，它就不能单独作为一个菜的主要原料，它一般作为配菜这么上。那么乌参啊，还有这个梅花参以及最高档的刺参或者叫灰参，这些都是一个独立的，可作为一个单独的讲卖相的菜上，是吧。说到这儿呢，咱们想起来有些咱们听众朋友啊，提过这样的问题，说呀，我家里啊有点参，
1: 逢年过节人家送的礼物
0: 是，
1: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但有点手足无措，到底怎么发呀？关于如何泡发海参，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卖多少钱一斤？
1: 嗯，
0: 我个人建议，如果一小盒超过3000了，您别发。
1: 那我不发，我干嘛呀？
0: 您不发，您对不起这参，您找人让人给您代发。
1: 哦，我找谁帮我代发？
0: 你就找卖参的。
1: 哦，
0: 参店，
1: 他可以帮我代发。
0: 他给你代发。
1: 嗯
0: 啊，现在街上有卖大连参的，有那参店。
1: 嗯嗯，
0: 他有的业务他就给你代发参，但是他收加工费，是吧？这您得找准了啊，别会把您个头好料先来一掉包是吧？
1: 给您换了一个，
0: 您那是9800一斤，最后他给您换一3800那个。
1: 对呀、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参呢是一个专门的技术，
1: 嗯，
0: 还不仅仅是说你发得了发不了，有时候你发不起来个儿啊，那参呢你就嚼着跟那猴皮筋似的
1: 啊、
0: 哦，就好像那放了气的那过去那皮球，你就嚼那皮球呢，
1: 就是
0: 就那种感觉。我曾经见过，啊，去朋友家，他说我那是海参，你帮我做一葱烧海参，我说行嘞，干参还是你发好了？他说我都发好了，让人给我发好了。到那儿我一看，拿手一掐就行啊！
1: 啊，
0: 你还不用拿嘴尝，拿手一掐，你都掐不动。你说这身你做出来，你怎么
1: 跟萝卜干似的？
0: 而且这身你再往回改还不好改了。
1: 我重发不行吗？
0: 它发不了了。
1: 哦，不可逆，
0: 发坏了。它其中的无论是这个什么原因，这海参只要头一回没发好，二回你还改不过来了。
1: 哦，
0: 它不像发面，说我这碱大了，我再搁点面肥再发一回。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它等于你把里边啊，它那胶原组织给破坏了，
1: 嗯，
0: 搁碱搁的太多也不行，搁碱多了以后它糟，你不搁碱啊也不行，它愣，就是不不愣愣的，
1: 嗯，
0: 你水凉了发不起来，你水太热了给它烫死了，你见了油它抽抽了，
1: 嗯，
0: 这海参可娇嫩了，为什么说这海参这菜这么贵呀、啊？就是首先取得这海参很不容易，养殖海参是吧？现在都是养殖海参。养几年养起来很不容易，另外呢就是说它在发制和加工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一项很精细的事儿。
1: 嗯，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儿。
0: 那么咱们假定说您的那参是在3000块钱以下的
1: 啊、
0: 嗯，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先找一头，最多您俩头，
1: 就是试试，也不是说我把这一盒全放里了，
0: 千万别的
1: 拿两根、嗯、
0: 拿两根。一般的来说，人送您的应该个头都差不了太多。咱们来说啊，比如说给您的是3指宽
1: 啊、
0: 哦，这参就不小了。
1: 3指那么长是吧？
0: 宽就3指宽
1: 哦，
0: 按公分说就是4公分左右。
1: 嗯，
0: 哎，这参就不小了，它发起来它一长，这就10公分了，这个是吧？然后你把这个先拿清水给它泡，温清水给它泡一泡，然后啊，假如礼品参它都收拾得很干净，然后您再用刷子先用。硬毛刷子再用软毛刷子给它外表包括里边拿牙刷掏着给它清洗清洗、
1: 哦、
0: 这清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温水泡一段时间，您觉得稍微有点胀了，找一您不用的暖壶，现在很多家里过去有暖壶，现在都不用了，那您把这暖壶拿来，您做一壶开水，假如您5磅的暖壶，您做4磅左右的开水，或者您做一大壶别完全灌里头、
1: 嗯、
0: 把这温的稍微带点水搁到这暖壶里头，头天晚上是吧，
1: 我投进去的时候这里头的水还是
0: 温水，
1: 温的、哎、
0: 简单说不是光把两根参搁里头，为了是让这水啊跟这个开水能起个缓冲作用
1: 哦、
0: 否则一下给这参烫死了，
1: 就是之前我泡这个温水一起放到这个暖瓶里，
0: 对，
1: 嗯，
0: 大概放多少呢，就是说啊，你如果说这两根参您放不了多少，就是一小茶碗
1: 嗯，
0: 那水带着，别是光把两根参呢搁到那个
1: 沸水里头，
0: 那个咱们暖壶那个
1: 开水
0: 里
1: 头，
0: 哎，然后您往里灌水，灌这热水，稍微落了坑、
1: 嗯、
0: 是吧？做开了以后稍微落了坑，往里灌，灌5磅暖瓶，您灌4磅水，哎，然后盖好了盖搁那儿，第二天早晨您试试，是吧？试试看这参怎么样了，如果说您那参是。比较正常的，这参跟参还不一样，有好参容易发，有的参天生它就不好发，哎，然后您看一看，觉得不行，您照这方法您再来一遍，
1: 哦，再泡一宿，
0: 对，白天就行，白天就行，
1: 哦、
0: 就是这段时间嘛，10个小时是吧？
1: 或者说5个小时拿出来您再捏一把，
0: 别来回折腾，别来，
1: 再10个小时，
0: 您就是 最简单的办法，您有早晨，您泡到晚上，
1: 哦，
0: 是吧？别来回这么折腾，来回这么折腾的，一个是本身啊没有必要，而一个再来回折腾中可能带进去，比如像油啊或者什么东西，
1: 嗯，
0: 为什么搁暖壶里呢？就确保它没有油。
1: 这个发海参的时候一个。

0: 很重要的窍门是不能让它接触油。
1: 对，不能接触油。然后出来之后没完，不是说这还有还得继续发呢，继续发就不是在暖壶里发
0: 啊，
1: 继续发在冰水里发。然后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碗里头，冰箱都有那制冰的那个冰格，您从那里搁点冰块，哎，然后搁到里头，搁到里头以后拿一张保鲜膜蒙上，搁在冰箱。冷藏那点儿就行，
0: 哦，
1: 哎，让它带着这冰块在里头。
0: 嗯，
1: 这时候一个是啊，撤一撤它那劲儿；二一个呢，让它能伸伸腰，能舒展开了。
0: 嗯，
1: 因为一开始啊，你拿热水泡的时候，它还不是完全都舒展开，你能看出来有的地儿还没泡开呢，还叫着点儿能进呢。然后通过这个冰水，你再继续来。
0: 这个冰水泡多长时间呢？
1: 冰水泡啊，就半天就行，半天到一天。
0: 哦，
1: 就是整个带着冰水，拿那个保鲜膜包上，
0: 哦，
1: 你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头。因为你如果放在外边，很快这冰水就化了，
0: 嗯嗯，
1: 是吧？你如果说冰源有保证，你像饭馆，它就是就放冰水了，一看这不行，呱又弄点冰水搁里头，或者弄块冰又搁里头了，就是你得镇
0: 零度吧。
1: 哎，也就简单的说吧，在你使用这个海参之前，你得让它保持在比较冷的这冷水里边。
0: 哦，
1: 哎，您别说。我热水那是不是老拿温水泡着好不好？不好，老拿温水泡这东西就糟了。
0: 嗯，
1: 你就让一热一凉这么一激，它才筋道劲儿才有呢。
0: 嗯，
1: 哎，你看包括鱿鱼也是这样，是吧？基本也是这方法。但是鱿鱼你是暖壶不好泡，因为暖壶嘴小，
0: 不好往里塞。
1: 对，
0: 嗯，
1: 你塞好塞，你往外拿不好拿呀，
0: 这胀了是吧？
1: 哎，对，
0: 嗯，
1: 你得把这暖壶打碎了，你才能拿呢。
0: 有点杀鸡取卵的意思。
1: 哎，对，拿暖壶拽耗子，这不行，这个，
0: 嗯，
1: 是吧？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啊，介绍了一些海参的基本知识。其实海参这东西啊，咱们家里边可以常吃。
0: 嗯，
1: 一个是啊，如果你不是用那高档的刺身呐，啊，什么这乌参呐，啊，这些，啊，它价格不是挺贵。
0: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海参的泡发、海参的常识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没出场呢，就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
1: 哎，
0: 嗯，
1: 这清汤大乌参呢，确实不错。你看它这个前面清汤是它的做法，大乌参是它这个主
0: 要原料
1: 是吧？
0: 食材。
1: 为什么清汤？这清汤可不是清汤白水。
0: 嗯，
1: 咱们说过清汤就是高汤。你看海参这个东西啊，刚才咱们说这个发制方法的时候就讲了，反复的水泡啊，包括这餐馆就不是用暖壶了，它用碱水那么发了，是吧？它那个反复的这么，所以本身呢，经过这么多次水泡胀发，这海参没什么味儿了。
0: 嗯，
1: 本身它就没什么味儿，就是一个胶体蛋白，你再经过来回那么折腾没味儿。因此做海参有两条，第一个得带汤汁儿，
0: 嗯，
1: 第二个它得有一些味道比较浓烈的这些辅料。所以你看啊，像什么虾子海参啊、葱油海参、火腿参，包括清汤参，
0: 嗯，
1: 是吧？清汤这俩字看起来简单，它制这清汤可不简单，
0: 哦，
1: 是吧？本身得经过多少好的原料。那么咱就说这清汤大乌参，它是首先一个水发的这乌参，因为乌参太大，咱给它片成片儿。啊，另外还有熟的火腿片啊、鸡片啊、肥猪肉啊、虾子啊、蟹子啊，就这些味道浓烈的啊，有点油性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海参片咱先开水这么一汆啊，滤干了水以后，然后放到鸡汤和肉汤的锅里先煮一煮，
0: 嗯，
1: 先让它小入入味儿。煮完了以后，没完，不是说马上就能，再弄一碗，这碗里边马上一层的火腿片，再把鸡片、笋片什么的挨次的跟这个海参片一层一层的码上，最后上面搁上葱啊、姜啊、虾子、蟹子啊，再搁上点黄酒，是吧？然后把肥肉片给它盖上，你看这多少层，是不是？然后怎么着呢？上屉蒸，蒸个差不多这么20分钟左右，下屉之后，把上面这乱七八糟什么葱姜这些肥肉片捡走啊，咱不是蒸是用碗吗？把碗啊扣到一个小汤盆里头，这就基本上主料算完成了，然后呢用起锅啊熬这浓鸡汤。现在您就防止他给你使这个浓汤宝就行，
0: 嗯
1: 啊，这个鸡汤完了再往上面还要搁再搁鸡油，啊，让它出来得黄亮黄亮的，啊，得甚至那鸡油有点小糊嘴，
0: 哦，
1: 这个才是这个菜的特点，
0: 嗯，
1: 叫清汤，你汤可不能清汤寡水，啊，第一个味道要厚，第二个油要能够凝住这东西，
0: 哦，
1: 得把住了这身，
0: 嗯，
1: 它能挂到这身上的，
0: 对
1: 啊，绝对不能说就是上面几个油星，那完了，那你这从卖相讲你就不合格，
0: 嗯，
1: 是吧？在最后调调口味是吧？烧好了以后，啪奔汤盆里一倒，倒的时候拿这手勺护着点，别给冲散了，把里边。所以它那还是哎出来带一个小半圆状那么凸起那个，上来以后有半盆汤那么一弄，别给它冲散了，
0: 嗯、
1: 冲散了完了卖相就完了。这个时候哎。到桌前头走菜的时候再撒点胡椒面，香菜随上，别直接搁里头，由客人自己，我愿意撒我就撒，我愿意先搁后搁，因为香菜你先搁里以后上桌它沉底不好看，这就是这个菜就得了，
0: 清汤大无身，
1: 清汤大无身，你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的难点啊没在这身上呢，在那汤上呢。
0: 哦，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宴会菜哈，
1: 是
0: 就是操作起来可能如果您第一次做的话还是有点难度偏高的，
1: 咱们不推荐您做、
0: 嗯、
1: 推荐您到外边吃的时候点一个这菜，
0: 就比如说我去这个淮扬菜馆我去吃去了，
1: 对，
0: 它有这个清汤大无参，这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哈、
1: 哎
0: 嗯、
1: 对，
0: 可以说是推荐等级是五星的，那我们如果点了这个菜大概应该多少钱，如果它还说得过去的话，
1: 那个如果您要是在扬州或者镇江吃这样一个大无参餐，大概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188，198，
0: 嗯
1: 啊，最便宜得别168，太便宜您还别要，它可能参的量小，
0: 嗯，
1: 或者那汤不是真正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好鸡汤，是浓汤不好
0: 哦、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正宗的地道的哈，得小200块钱，
1: 对
0: 啊、
1: 嗯，
0: 您要是想吃的好的，还得舍得花钱
1: 啊，
0: 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一道菜清汤大无参，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试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一镇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3: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到1200斤。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6: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

0: 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六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硅并方面，将主要化学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1: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0: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实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6: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巴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9: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0: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但是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指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6: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5: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8: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 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

0: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你是泰国人？
2: 你出生在泰国？
3: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4: 你是泰国人？
5: 我是泰国人。
6: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7: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8: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9: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守好饭碗田耕地保护的制度红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省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坚决守住5649万亩耕地、474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在这一背景下，重温耕地保护“四严禁、五不得”等刚性约束，并梳理太谷区的具体落实情况。既是对相关政策的再认识，也是对基层实践的再思考。近年来，国家围绕耕地保护构建了一套日益严密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四严禁、五不得、六严禁、八不准”。其中，“四严禁”和“五不得”分别针对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构成了耕地用途管制的两道基本防线。永久基本农田的四严禁源于2021年11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具体包括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这四条禁令的共同指向是确保永久基本农田务农性粮，防止以任何名义侵蚀其粮食生产能力。一般耕地的五不得同样出自上述通知，针对的是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一般耕地，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植草皮，不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规模，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未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将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这五条不得的核心逻辑在于，一般耕地虽不似永久基本农田那般铁板一块，但其用途转变同样受到严格管控，任何改变都必须经过批准并符合规划。四严禁与五不得共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耕地保护已经从数量管控转向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用途管制，从不能占扩展到不能乱用。晋中市太谷区地处太岳山生态安全屏障重要区域，受地形限制，适宜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空间有限，尚未完全形成高效、集约、绿色的空间利用方式。全区总面积1045.94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占比高达66.1%，而优质耕地恰恰主要分布在城镇周边的平川地带。近10年，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集中在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的基础性政策工具。根据太谷区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汇总表，全区各乡镇补贴数据清晰可查。以湖村镇为例，该镇补贴户数10532户，确权面积57965.3亩，再扣除畜牧养殖场用地、非农用地、非农业征用占地、常年抛荒地等六部补面积676.883亩及其他部补面积129.96亩后，实际补贴申报面积57158.457亩，发放金额3829616.62元。范村镇则体现了坡耕地治理的导向，该镇确权面积41383.25亩，因常年抛播耕地1172.42亩，补贴申报面积39892.21亩，发放金额2672778.07元。这些数据表明，补贴发放并非撒胡椒面，而是与耕地实际利用状况紧密挂钩。抛荒、改变用途、质量不达标的耕地被坚决剔除出补贴范围。第二，田长制从试点走向全覆盖，构建网络化责任体系。太谷区是山西省推行田长制工作的试点县。早在试点阶段，太谷区便选定湖村镇敦坊村先行先试，明确实名责任人，划分120块责任片区，安装田长制标志牌11块，随后在全区152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在人员配置上，太谷区统筹建立区、乡、村、网格四级田长体系，注册管理人员427人，整合六个群团组织，33名巡河员、92名护林员、534名巡田员的力量，实现全区16000余块田地人人管、人人包。这一体系的实质是将耕地保护的管理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让每一块耕地都有明确的守护人。第三，约谈整改动真碰硬，对违法用地零容忍。制度能否长出牙齿，关键看执行。太谷区南城区曾专门组织驻站代表、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全区耕地保护集体约谈，明确要求寸土必守、倒排工期、按时整改到位，并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长效机制，加强对各村社区耕地的动态监测和管理。这种集体约谈机制将压力传导到基层末梢，避免了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落实困境。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质量底线。耕地保护不只是保数量，更要提质量。太谷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2.5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75.84%，这一比例在晋阴中市排名第一，全省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直接回应了太谷区中低等耕地比重较大、坡耕地占一定比例的现实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太谷区耕地保护面临的深层约束。从自然禀赋来看，太谷区15到25度及25度以上坡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58%和8.34%，其主要分布在南部太岳山区，水土保持难度大，耕作过程极易破坏土体结构。从空间矛盾来看，优质耕地主要集中在城镇周边，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占优补劣的风险始终存在。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的质量匹配仍面临不小挑战。面对“155”，山西省已明确恢复和垦造新增耕地不少于35万亩的目标，并要求依托一张图平台强化选址、立项、实施、验收全环节监管，健全补充耕地质量联合验收评定机制。对太谷区而言，这意味着耕地保护的重心需要从守住存量进一步向提升质量、优化布局延伸。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继续用好田长

制智慧管理系统，将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等技防手段与巡田员人防力量更紧密地结合，实现违法占用行为的早发现、早制止。另一方面，需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统筹耕林原草地布局优化，推动零散低效耕地向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的区域集中，从根本上缓解耕林空间错配的结构性矛盾。耕地保护归根结底是对发展理念的检验，四严禁五不得划出的是底线，田长制补贴政策约谈机制构筑的是防线，而真正让红线长牙齿的是每一级责任主体对国之大者的清醒认知和刚性执行。太谷区的实践表明，当制度约束与基层创新形成合力，耕地保护更不再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软任务，而成为可量化、可追踪、可问责的硬约束。守住太谷的每一寸良田，就是守住晋中乃至山西粮食安全的根基。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首先呢，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在2026中网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同时呢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那就是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4: 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3: 郑钦文夺冠的消息呢，现在已经是全网刷屏了。郑钦文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多张中网捧杯的照片，并且发文说：“奖杯的重量是梦想的重量，献给小时候一直为梦想努力的自己。”这一场胜利啊，我觉得需要放到过去一年来观察。在2025年7月，郑钦文呢是接受了右肘关节镜的这个微创手术啊。9月呢复出参加中网的时候，他在第三轮就因为这个右肘的疼痛退赛了，随后呢他就结束了2025赛季，直到今年2月才在多哈复出。伤病和比赛中断让他的世界排名一度跌至了第160位，也不得不更多依靠外卡来参赛。中网呢曾经是他伤愈复出的一次尝试，如今呢则成为他重新证明身体状态和比赛能力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郑钦文的转折。真正的发生呢是在多伦多 WTA 1000多伦多站的资格赛失利之后，郑钦文接受了团队的安排，放弃了辛辛那提站，前往美国佛罗里达进行了一个集中的训练。他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啊几乎只有球场、健身房和休息场所，训练强度和心理压力都非常大。那这次集中训练呢帮助他重新的系统打磨技术，找回了比赛的状态。此后他从美网资格赛打起，闯入到了女单8强。美网期间呢，他先后两次从单盘0-5落后当中不可思议地完成了惊天的逆转，击败了凯斯和斯瓦泰克。成绩回升的背后是他对胜负理解发生了变化，他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过去的郑钦文啊，把赢球看作是像水一样不可或缺，每场比赛似乎都必须要获胜。那在这种心态之下，往往很难面对低谷的。如今呢，他心态变得更加沉稳了，也更加珍惜每一场胜利，因为知道结果背后都是长期训练的积累。他还说，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儿，人在低谷当中更容易看见自己的不足，并且通过面对问题完成成长。的确，这就是长大的标志。正如央视评论说，吹尽黄沙始到金，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过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但无论何时，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一直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潜能，相信自己的未来，并坚定地走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
5: 首先恭喜安德烈娃今年在大满贯的金字塔表现，而且我觉得他这周打得非常优秀。我还想说，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
3: 再次恭喜郑钦文。那也有很多网友啊，在这个网络上支持郑钦文，说他已经脱胎换骨了，包括他的接发和底线的提升是关键时刻突破的技术啊。那还有人说郑钦文创造了历史的背后，也想用郑钦文的故事来激励自己。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3: 这几天呢，舆论广泛关注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人民日报呢对此发表评论说，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尊界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我们又该怎么解读呢？这几天啊，这件事儿是舆论的大热点啊。那我们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件事儿啊，我们从头来告诉大家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啊。前几天呢，懂车帝公布了一段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有三辆尊界 V800 在从100公里每小时减速至静止的测试当中，先后出现了同样的故障。第一辆车呢，在第三次全力制动的时候，踏板支架断裂；第二辆车在第四次；第三辆车在第二次。尽管呢，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啊，其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谈到这个话题呢，就要谈到一个词儿，叫速成车。很多人说什么是速成车呢？这其实是对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一种统称。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啊，那就是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的速度，很多该做的实验没有做，那怎么办？消费者不就成了试车员吗？听一听，消费者成了试车员，大家，你花几十万买一辆车，结果是替人家厂家跑耐久测试的，人家试车员还有工资呢，咱呢？咱只有一肚子气和一张维修单。那正常的测试啊，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啊。某车企的测试工程师就说了，如果是一款新车，光基本参数测试啊，你就得跑制动、转向、操稳、平顺、动力、经济等等等等，这些还没完，高原、高温、极寒、环境性适应，那是一样都不能少的。同济大学的朱锡产教授说得更加具体，整车道路测试需要什么？需要的是两冬两夏，小改款也得一冬一夏，30,000公里。两冬两夏，大家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就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你得去东北冻一冻；夏天最热的时候，咱得去吐鲁番烤一烤。这个时间还真省不了。可有些车企怎么干呢？某新能源车企的这个测试啊，就拿测试门把手来说，总测试10,000次，实物测试只有2,000次，剩下的8,000次怎么办呢？全靠仿真跑。还有更狠的啊，20%实车测试，80%靠电脑模拟。咱们不是说这个仿真不好啊，仿真当然好了，快、便宜、可以重复。但问题是什么？仿真你能模拟出金属的疲劳吗？能够模拟出焊点开裂吗？能够模拟出某批材料因为供应商换了配方导致强度不够吗？这些好像都不行。你拿电脑模拟个10,000次，你不如真车在烂路上跑1次，电脑又不会生锈，可车子会啊。今年夏天，重庆40多度，某品牌车主呢发现空气弹簧漏气，车身单侧塌陷，直接趴窝了，一热就趴。那我想问问，这上市前的极热试验到底做没做呢？还是说啊做了，但是我们是在 PPT 里面做的？人民日报啊，就有个评论说得非常具体，他就说，我们国家呢，汽车市场的竞争激烈，一些车企呀，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成车是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行得远、跑得稳的。好在啊，监管出手了， 今年7月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拟将新能源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统一提到不低于3万公里，跟燃油车对齐了。这叫什么？这叫新能源的成人礼。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到位啊！以前是襁褓里的宝宝，有人喂奶，有人换尿片，现在你得自己走路了，得对自己负责了。今年8月份呢，工信部等4部门联合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行动，查一致性，查可靠性，查耐久性，查新技术验证。我来跟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查你有没有送检一套，量产另一套，查你日常开会不会动不动就坏，查你的研发周期是不是太短，查你新材料新结构有没有疲劳失效的风险。监管部门呢又出重拳，从创新设计验证测试的源头就开始纠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过了几天我们才来跟大家说这个话题的原因啊，就是这几天一直有新的消息的补充。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不能拿消费者当小白鼠，不管什么理由也不行。咱们中国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的确是发展很快的，成绩来之不易，但越是这个时候咱越不能飘，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换句话来说吧，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炫酷，但绝不能不安全。所以我们必须真诚严肃地建议各位车企大佬们，少开点发布会，多跑点耐久路，少吹点遥遥领先，多拧几遍螺丝。消费者可以接受你没有顶尖的加速，没有最炫的配置，但绝不能接受你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节操。说节操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没有节操的事儿。音乐家刘欢离世不久，网络上呢就出现了 AI 生成的视频，冒充刘欢的妻子，打着家属身份讲述所谓临终故事博取同情，转头呢就推销一种保健品。更离谱的是什么？还有账号居然假扮刘欢儿子带货同款产品，可是刘欢根本没有儿子。不过更无语的是啊，吉木新闻的报道，就这些问题，媒体呢就联系到了涉事平台，客服人员怎么说的呢？表示需由权利人或其家人进行举报。平台给出的处理逻辑是看似合规，实则是把审核责任向外转移。就那视频，我跟大家说，只要你刷到，那赤裸裸的标着呢 AI 生成，你说都 AI 生成了，能是刘欢的妻子吗？你这平台审核难道就不干活了吗？再说了，那如果逝者家属不刷短视频，没有发现这假冒的带货视频，平台就可以不管了吗？就任凭骗子就这样骗下去吗？真是岂有此理。现如今啊，有些个网络平台为了赚钱，那真是没节操，吃相难看。哎呀，下面这家公司的领导啊也是没有节操。最近呢，天津一个公司的男领导向刚毕业的女下属发送淫秽露骨照片，女孩呢可能年龄小，又因为刚毕业刚入职忍气吞声，可是事情被女孩的母亲知道之后上门讨要说法。只怕经过这个事之后啊，这个领导在公司那算是彻底社死了。谈论这个事儿，有人疑惑了，说如果只是发照片发文字，没有肢体接触，算不算性骚扰呢？法律给出的答案毫不含糊，法律明确规定，性骚扰既包括典型的肢体接触，还包括言语、文字、图像等形式。也就是说，男领导向女下属发送淫秽露骨照片，在法律上已经被完整的定性为性骚扰，不存在没碰你就不算的模糊地带。哎呀，再来说说有些个粉丝啊，那也的确是，哎呦，那节操也是碎一地呀。你看最后碎了一地还得自己兜着。就在10月10号，北京警方通报了国乒教练员王浩被围堵辱骂的处理结果。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只有16岁，三人被行政拘留，对其他17人批评教育。前不久呢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通道，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到了围堵辱骂。中国乒乓球协会呢为此专门发声抵制，抵制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如今呢带头挑事儿的被刑拘了，这个处理结果可谓是大快人心。可是被拘留的三名年轻人，两个19岁，一个才16岁，都还是正在上学的年纪。被拘留啊，虽然是咎由自取，却也让人觉得惋惜。有些人呢，以为这是个性啊，是对偶像啊、idol 啊所谓的支持吧，是敢爱敢恨的表达。哎呀，殊不知啊，还真是被人当枪使了。这个事儿呢，至少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法律不会因为年少无知而网开一面，警方依法严惩闹事者，追星啊，还真不能这么追。最近呢，歌手李玉刚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这首歌，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 李玉刚的这个表态呢，有人认为是格局开阔，给予点赞，还有人呢把他的免费授权与84岁的作家许镜清控诉博主新火社未经授权改编其作品500年苍田桑海一事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说你看一个抠门一个慷慨。我们想说的是，把这两件事儿搁一块儿，比抠门和慷慨，不是蠢就是坏，再就是丢了节操。你知道李玉刚免费送出的是什么吗？是他在演唱会上唱《万江》的表演权，而且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能魔改，不能面目全非，词曲版权仍在词曲作者手里。他自己都说了，这只是个例，不代表音乐版权都该免费。他唱许镜清的《女儿情》照样主动付版权费，人家让的是自己那一份，边界清清楚楚。许镜清追的是什么呢？新火社把500年桑海苍田旋律改了，词改了，歌名改了，最后连作者许镜清的名字呢都给抹去了，打包上传，全网变现，这叫改编吗？你这叫偷。所以慷慨和维权啊，从来都不矛盾，大家也千万不要胡乱对比。好，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在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周启豪以2-4不敌新科世界第一松岛辉空，无缘决赛。至此呢，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比赛中已经无缘混双、男双、男单三项冠军，且三个项目都没有晋级决赛。如果说过去的乒坛格局啊是一超多强，那么如今呢已经进入到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了。尤其以男乒为例，目前呢男单世界前十当中，国乒仅有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人。国乒男队的问题不需要回避，也回避不了了。输外战的频率，年轻人成长的停滞，对手研究我们比我们研究对手更透彻，针对性训练计划的缺位等等，留给国乒男队把问题想

想清楚的时间不多了。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哎，就变成了遛娃的代步神器——儿童骑行箱。根据报道呢，骑行箱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啊，目前呢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是参照了普通旅行箱包的标准来进行生产的。而在近日呢，杭州市消保委对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发现不少产品呢在安全设计上暗藏盲区，稳定性方面12款产品没有能够通过测试，非常容易在使用当中发生前倾或者侧翻，1款产品在斜坡上失去平衡向前翻扣，场面惊险。制动性能方面呢，有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的制动装置，1款样品呢虽然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但在斜坡上无法有效驻停。新兴产品野蛮生长，不能野蛮到拿咱们孩子的安全试错啊！靠家长当安检员吗？一方面咱们不专业，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责任也不该落到我们头上，新品类的监管得赶紧跟上啊。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期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啊备受关注。那于某才呢，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并且购买了工具。2023年，于某才和他人2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钱，还有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过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价值。法院呢审理认为，于某才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盗墓小说呀，其实很多人是喜欢看而且爱看的，可那属于文学演绎创作呀，你把小说当教科书用，这不叫致敬，这叫犯罪。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民间收藏往往因为经济实力不同，购买藏品的档次也是不尽相同啊。资金雄厚的投资收藏者啊，动辄数百万乃至于说数千万元，一般收藏者啊也没这么多钱。同时呢，将巨额资金投向收藏，它可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刚刚起步的收藏者，您得谨慎面对。那怎么能以小额资金就可以购得具有原始股潜力股性质的黑马藏品呢？天津的著名藏家张用秀先生很有心得，并且还写出了很多的故事，让众多的藏友受益匪浅。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为您再讲述一个张用秀的收藏故事，叫做网对白寿山，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5: 坐落在东门里的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共有两座，偏东的那座规模较大，是府庙，偏西的那座规模较小，是县庙。两座文庙相毗邻，都有牌坊，灵兴门、大成门、大成殿和崇圣祠。大成殿内设孔子牌位，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这儿举行祭礼大典。这几年政府对文庙进行了保护和维修，为了适应文化事业的发展，利用原庙址和古建筑，在府庙办起了文庙博物馆，县庙则开辟为文庙古玩城。文庙古玩城内铺面和地摊兼而有之，所售的物品以大陆货居多，但偶尔也有小件的精品浮出水面。有一天上午，张用秀在一个地摊上见到一方旧坑白寿山狮钮印章，印石质地晶莹洁白，印钮做工精细，朴素自然，古雅可爱。可惜这印的文字已经被磨掉了，但无边款儿。哎，这摊主不懂印石，50元就卖给张用秀了。这白寿山本是寿山石里头的优良品种，石质细腻温润，凝结纯净，半透明如蜡，色有藕尖白、粉白、月白、猪油白之分，以藕尖白及月白为贵，粉白猪油白次之。张用秀对寿山石略知一二，然对于寿山石的品种之一白寿山的品格、身价以及价位甚感茫然。当时天津正有每月一场的小型文玩拍卖会，张用秀急于将买到的白寿山出手，既没弄清楚白寿山的真正价值，也没摸清楚这种印石的基本行情，所以呢匆匆地送往拍卖公司了。在一次小型拍卖会上，竟以100元的底价卖出。拍卖一结束，行里人就有话传出来了，有位老先生居然在拍卖会上捡了漏，不知是哪位送来的拍品，少说价值几千元的白寿山底价才定了100，而竞拍的人大多是奔着字画来的，对印章石不感兴趣，又看不好，没人跟那位老先生争， 那位老先生只花了110元就把那白寿山买走了，看来跟什么东西有缘呢，是天生注定的。一听别人说这话，张永秀那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心里一下就明白了，那白寿山不正是自己的吗？那老先生就是从我手里捡的漏，自己煮熟的美食一口没吃上，却让别人给饱餐了一顿。有了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张永秀才开始关注白寿山石的价值和行情。2001年，在天津国拍推出了一方清代白寿山螭钮印章，材质硕大，印文长乐无极老后丁，编款是光绪6年这人居临于钱塘，底价1.5万元，值4万元。在另一次拍卖会上，张永秀又见到了一方无印文的清代盘螭钮白寿山方章，高4厘米，底价6000元。看来这白寿山印章不仅能上大型拍卖会，其价值也不是一般印石所能够比拟的。唐三千宋八百，古玩的品类千千万万，高下又分成多少类，玩家买到可心的藏品一定要弄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何种的材质，何年何人所制，市场比价若干。如果自己一时半会儿弄不清楚呢，最好先撂一撂，如果想出手更需要搞清楚它的身价，待有把握的时候再卖也不迟。有位老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没弄明白的时候不买是对的，没弄明白的时候就卖是错的。这话无论对玩家还是对商人都是大可借鉴的。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呢，还收录了很多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捡漏或者是打眼的故事，很有趣味。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叫做巧得幕府小印。您知道这幕府是谁吗？
3: 古籍版本拍卖行拍卖线装书，民国版本和信札杂志。老板知道张用秀爱书，拍卖前一天就约张用秀去看看。这老板呢，拿出一摞清末石印本线装书。这张用秀呢，无心的翻了翻，老板一看，又取出几本信札。张用秀大略了翻了一下，发现有一信札落款程熙二字。因程熙是弘一大师在俗时字号之一，故而得知此乃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早年手迹。细读其内容，又知是李叔同青年时代写给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会的信。这对研究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叔同先生的生平及其与金门渊源弥足的珍贵。但老板对此呢却毫无所知，毫无察觉，他只当是个无名氏的信件，将带有弘一亲笔信的那本信札以低价钱就卖给了张用秀。这叫不叫捡漏呢？张用秀也不敢妄言，但这件东西确实买得顺顺利利，得之容易，玩得潇洒。然而这顺利与潇洒往往需要藏外之功。何为藏外之功呢？张秀他自己认为藏外之功就是藏品之外的知识、才能和鉴赏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真东西来到眼前，许多人不具备藏外之功，而你由于学问的内功强，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你看懂了，好东西就会让你捡着。藏外之功让张用秀在收藏的道路上受益匪浅，也曾经让张用秀经历了许多得意与

的弱点就是知识贫乏，见识短浅，盲目购进，造成许多的假货劣品只进不出，长期握在手里。有这么一次，这位吴老兄花了3000元从外地买回了一只五彩大瓶，上边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青花款。这吴老兄对明代的瓷器缺乏起码的认识，硬是将它当成了明朝的官器。后来人们都说这东西不对，他才如梦方醒。吴老兄对于古玉也没有任何的研究，可是却从河南人手里买进了一批仿古玉，自以为是三代玉，其实呢，连三代究竟是哪三代他都说不上来。吴老兄也有买回好东西的时候，可是他全然不知，东西放在那儿啊，他一直蒙在鼓里。那幕府小印就是张用秀从他手里捡的漏，他本来不懂印章，也不懂得篆刻，那年却不知道从哪儿买了这么十几方图章，无名氏刻的旧青田石章，印纹被磨掉，而质地欠佳的寿山石章，水泥块一般的旧印石，出自刻字店的象牙手戳混杂其间，什么方印、长印、带钮的、不带钮的，应有尽有。吴兄将那堆图章拿给了张用秀，让张用秀挑，还告诉张用秀不分大小高低，100块钱一块。张用秀翻了这么一块，一看眼前一亮，十几方图章当中居然闪出了一方清末篆刻名家黄木府的印作。黄木府，明士陵安徽一县人，是晚清与吴昌硕同时的成就卓著的书画篆刻大家。他善于用犀利的笔力书写魏楷大篆，喜用青绿重彩做工笔花卉。篆刻早年取法邓石如，又师法吴让之、庞吉浙派，并受赵之谦影响。中期广泛吸取周金、汉石、战国玺、秦汉印、砖瓦等文字，经过艰苦的探索，40岁以后终于形成了他那种平正中见流动、挺拔中寓秀雅的艺术面目。他的篆刻形式多样而统一，主要有方白纹与朱纹印、圆细朱纹印、方圆相衬的朱纹与白纹印，以及泥瓦当、泥古玺和多种金纹入印等。眼前这方黄木府印为泥古玺之作，印为旧青田石素方章，朴素自然，古色可爱，印面长宽不过 1.5 厘米，印纹为秦篆墨汁二字。朱纹，从印纹来看，章法安排得体，以斜交叉巧妙，有的笔画有当接之处而断，显得笔断意连。印虽不大，但遒劲奇雄，真可谓巧秀寓于平拙之中，豪放逸于方圆之表，乃是典型的黄木府风格。印册刻款为拟秦小印木府，款字以单刀为主，笔瘦劲而略长，木府亦作木府，就是牧羊的那个牧啊，又做成了穆桂英的这牧。印款亦显出了黄木府的独特风格。因为这位吴老兄有言在先，100块钱一块啊，于是张用秀不费吹灰之力，就花了100块钱换回了这方俏俊秀雅的木府小印。黄木府作为篆刻大家，他的篆刻作品与同时代书画大家的书画作品具有同等的收藏价值。2000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推出两方黄木府青田章，一为素方章，印文为李良。

0: 连城朱文，编款为仲翁有署释灵，意为雕诗扭章，印文为何如朱文，编款为略诗小亭名传法。丁酉二月，幕府为书名作，底价5000元，实在不算贵。我国诗家常言，功夫在诗外。古代又有退笔如山未足针，读书万卷始通神，和什么赋诗必此诗，定非之诗人的句子，这些均是对学书学画学诗而言的，但内中之理与鉴定古玩一道的确是相通的。鉴定古玩固然得眼高手高，见多识广，然而也得立于藏外之功。没有一定文化艺术素养和智能的收藏家，是不会懂得欣赏的门径和对藏品做出如实客观的品评的。黄幕府及其篆刻的作品，对于张用秀这个酷爱金石文玩的人来说，简直啊，再熟悉不过了。但对于那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茫然无知的人来说，便是生疏的很，就是碰到了黄幕府的作品，也会与之失之交臂。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有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在网上我们经常能看到那些让我们羡慕的消息，总有那么几个人，他们年纪轻轻，智慧超群，做出了很多让我们羡慕的成绩。我们不仅调侃他们为人生赢家，我们还调侃自己，我在人间凑数的那些年。一阵羡慕之声的背后，暗含的都是自我否定。看到别人人生所散发出来的光辉，看看自己的生活好像一片灰暗，心态有点失衡。有句话说得好，当你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时候，你的烦恼最多，最容易焦虑。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完全一致的人生，我们都应该学着去活出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

英国作家史密斯在《我们内心的坏东西》这本书当中记录了一个律师的故事。这个律师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总习惯性的通过别人的生活来关照自己的生活。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比自己家孩子的好，别人家物质条件比自己优越，别人好像什么都过得比自己好。当一个人常常仰望别人的时候，早就忘记了自己身上的那些优秀，工作稳定，没有温饱之忧，忘记了自己的妻子有多善解人意，也忘记了自己此刻拥有那么多小幸福。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你的理想是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呢？好像我们身旁的很多产品都在标准化、流水线化，我们心目当中成功的人生也在慢慢的变成一个模型。在世俗的生活里面，很多人认为成功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18岁高考脱颖而出，考入名校；22岁大学毕业，进入知名企业；25岁、30岁事业有成，生活稳定，仿佛我们的人生就这样定型了。但是回头想想，我们只能够按照这些节奏来安排我们的人生吗？当然不是。在生命的时间表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不仰望别人，自己也是风景。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Stay Lions， 九姐，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像在秋天里吹过的这一季的风，只是带着那种淡淡民谣质感的歌，吹过的秋风拂过的脸庞，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那是个慵懒感。刚才的这首来自马德琳雷杰里的一首周记，这样的一首歌，歌词当中有一句反复出现，说我喜欢跨越你的周记，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迄今为止，你有为了见某个人而有的那些个奔波的时光吗？这首《晚风》来自林晓峰，我们听听看。

林晓峰的《湾风》一开口就带着秋天那个海湾特有的那一份静谧和辽阔，就这样来到我们的耳边。湾风很温柔地包裹住了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对吧？我很喜欢这种很沉稳又很深情，但同时又没有太多华丽技巧的那种歌声。林晓峰在我节目当中亮相的频次不是很高，但是几乎每一次当我听到他的一首好歌时候，我都会把它带给你。我觉得他是一位也很能用自己的嗓音为你讲故事的歌手，也希望他讲的这个故事能够给你在你的心里留下这样一片湾，因为那里藏着可能你和某个人一起看过的海，吹过的风，藏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温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小狗窝的窝窝给我们带来的花开。花开满山岗，当你去到山村的时候，可能你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连空气里都是带着花香跟阳光的味道的。这一首老歌送给大家，送给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支持我的朋友们，希望天天

0: 我们说秋天的风是细腻的，它能读懂我们所有藏在心里的那些个小情绪，就像这首老歌，就是用这样最直白的歌词和最深情的旋律，把我们不敢说出口的那些个喜欢轻轻地唱了出来。
1: 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
0: 天天听到你是你的习惯和必须吗？如果是的话，我非常的荣幸；如果不是的话，

0: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 Joshi Edwards 带来的 High Hope。 我怎么去翻译这句话呢？我更愿意把它翻成叫炽热的希望。我想在这种炽热的希望里面，是我们在生活里的每一天都可以有的一种念想。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面临着很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包括一些难题，就像是被这个季节的冷风吹得有一些浑身哆嗦一样，但是请一定相信，音乐里面其实给了我们很多不放弃的那种希望，而这个希望很重要。给别人这种希望，我想可能从来都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哪怕是你给陌生人今天送去的一个微笑。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话筒的一首歌，名字叫《此生够热》。真的是此生够热，何惧岁月凉。我想在这首歌里面把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洒脱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了每一个人。秋天可能真的不只是有温柔，不只是有怀念，更可有热烈，更可以有出发在路上的那份勇气。我们总说这个秋日一杯哈，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的温度，生活的能量，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过得平淡，不妨给生活加一把柴火吧，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起来。

这是一首来自 David Agulator 带来的 Can I call you， 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带着那种好像有一点不太坚定的感觉哈，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说做公益总在前思后想，左在左顾右盼，很多时候给自己一些力量，给自己一些勇气，你做起来总比你一直在策划要好。我一直觉得公益可能从来都不是那种单向的付出，而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温柔的一种互动，因为我们给出去的温暖可能最终都会变成自己前行的一份力量。你试试看，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一杯花茶。

这是苏打绿的一首花茶，就像在秋天里我给你带来的一份独特的小清新和小诗意一样，希望你此刻的心情也变得舒畅起来好吗？希望苏打绿的歌声也带着你好好的去发现生活里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小温柔和小美好，不要忘掉这样的一些温柔和美好也是可以自己去用心创造的。最后来听这样一首《幸福记号》。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可以记录生活的方式有很多，旅行、拍照，或者是和投缘的人聊天说话。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像顺子一样写一首歌表达自己，但我们却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影像、故事、音乐、画面里看到自己的影子。

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以后遇见不了那个人，一直是自己一个人，似乎还不错的样子。毕竟啊，人越长大越不好骗了，变得精明、世俗、实际，只想讨自己欢心。比起那些甜言蜜语，你更想看对方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愿意把你的人生接过去，免你苦，免你忧，保你安稳，给你踏实，让你开心，日日轻松。

张克帆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偶像团体红孩儿组合的主唱，而欢欢也是当年清纯组合忧欢派对的玉女公主。两个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有一段

段纯纯的爱，但王子和公主没有像童话里讲的那样从此过上幸福生活，而是从此为路人。在有一年《康熙来了》节目当中，他们相遇了，当年的美好画面可以说再次浮现。虽然说现在物是人非，但每当想起相遇的那个画面，那个红孩儿和忧欢派对的年代一下子又回来了。

0: 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克帆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偶像团体红孩儿组合的主唱，而欢欢也是当年青春组合忧欢派对的玉女公主。两个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有一段纯纯的爱，但王子和公主没有像童话里讲的那样从此过上幸福生活，而是从此为路人。在有一年《康熙来了》节目当中，他们相遇了，当年的美好画面可以说再次浮现。虽然说现在物是人非，但每当想起相遇的那个画面，那个红孩儿和忧欢派对的年代一下子又回来了。

一旦人接受了自己社交上的缺陷，生活反而会变得轻松起来。千万个人，千万个活法，我也不必非要为了让自己显得和大家一样，自我折磨与勉强。不爱说话就不说了，无法聚会就不聚了。那些热烈的、蓬勃的、充满朝气和能量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其实吧，一个人就这么待着，独对光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呢。

0: 欢迎回到 HE。
1: 韦礼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韦式风格。什么叫韦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有一种人表面上性格很好，很好接触，对人很有礼貌，可就是让人感觉有距离感，很莫名其妙。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的人内心都很丰富，他有自己丰富的世界，沉迷于小说里的某句话，沉迷于一片云彩的形状，沉迷于午后操场的阳光，和像童话世界一样葱葱郁郁的大树。而这些他并不会说出来，因为他觉得没有人能懂，性格好礼貌都只是一种保护色罢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尽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喜欢做事儿，很多人都会说出这么一句话，但事实上呢，是通过一件事来喜欢自己。所以打一打鸡血，不如就从工作当中来喜欢自己吧。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Just

金海心是典型的学院派，很懂得自己嗓音的优势，声音辨识度很高，音色带有通透的冷感。他在演绎时候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拿捏意境上的，严谨的演唱是基本功使然，这才是高手。

大多数人都是挑选自己不太喜欢的职业，这样反而比较好上手。如果想过得幸福美满，最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作兴趣。就好像喜欢棒球的人不要当职业棒球选手，打业余棒球会更开心。人对不太喜欢的东西反而是看得透彻。再说无论哪个行业都会有盲点，所以稍微保持距离的旁观者会比全心投入的当局者更容易发现盲点。所以把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

在当年还以民歌为主的宝岛台湾音乐圈里，庾澄庆强烈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曲风成为当时的音乐潮流，吸引了一大波的迷妹。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当年还以民歌为主的宝岛台湾音乐圈里，庾澄庆强烈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曲风成为当时的音乐潮流，吸引了一大波的迷妹。

0: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1: 习惯了用文化心情沉淀

小时候的夏天，总觉得我们的世界是充满了大树、昆虫和泥土气息的。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身体小小的，更加接近地面吧。三四岁的时候，属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可以说头脚之间的距离是很短的，而那些你不再注意的东西，一度是你常见专注的，比如说爬行的蚂蚁和丢失的硬币，落下的枝条和压扁的瓶盖，蒲公英，还有三叶草组成的小世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0: 4006869626，4006869626。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

0: 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0: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 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 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 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 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播出录音报道。山西加快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步伐。
2: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20场新闻发布会，省商务厅、省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宣传活动，提升社会公众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2: 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山西省少先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队日活动举行。
1: 2026中药供应链博览会将在太原市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冯源，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
2: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过去5年，我省从传统产业的焕新突破到新兴赛道的集群城市，各行各业创新浪潮奔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注脚。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3: 在泰众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机械臂搭配智能小车，平均每4分24秒就有一台挖掘机装配下线。这座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让传统重工驶入黑灯工厂的智慧轨道。在晋南钢铁集团炼钢车间，智能炼钢管控大屏上数据实时滚动， AI 精准控温让炼钢更聪明，调度、转炉、精炼、连铸各环节数据全面打通，为传统炼钢装上了智慧大脑。传统产业是山西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盘，占全省制造业比重超过70%。从制造到智能制造，传统产业焕新的背后是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省科技厅综合前沿科技处处长苏聪明。
4: 以科技赋能能源转型，推动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优化组合，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独体地位，攻坚煤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支撑我省资源型经济转型。
3: 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3研究所 USPEED X1 的飞轮储能技术正加快攻关落地。作为一种物理储能，飞轮储能通过高速旋转的飞轮储存动能，瞬时释放电能，具有循环寿命长、绿色低碳且布局不受地理限制等特点，助力绿电平稳上网，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3研究所 USPEED X1 飞轮技术团队负责人肖石。
5: 我们这套飞轮储能设备实现了核心技术啊全链条的国产化自主可控，响应速度啊达到毫秒级，安全环保，能够为新型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啊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给风光大基地啊做配套储能，平抑啊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性。
3: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过去5年，全省超过80%的全社会研发投入由企业直接贡献，80%左右的省科技重大项目由企业牵头承担，80%以上的省级创新平台由企业参与组建，企业成为全省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同时，今年启动实施的11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在实施方案编制阶段就吸收了140多家企业参与，推动企业从要我创新向我要创新。新转变，省科技厅副厅长赵瑞。
6: 创新主体多起来，立起来，活起来，进一步提高科技专家库的企业专家比例，深入开展科技副总和企业科技特派员的专项行动，每年选派200名以上科研人员进行入企服务，让企业敢创新、愿投入、能受益。
3: 科技成果只有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十四五以来，我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额一年一个新台阶。到2024年，我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额较2020年翻了一番。2025年1至10月，全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额同比增长了40%。今年，我省出台山西省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以体系化思维、全链条布局、实打实举措，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堵点难点，一项项实验室成果正加速变成生产线产品。省科技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王进斌：
7: 打破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有什么转什么的惯性思维，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格局，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改革，推动更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
3: 从重工车间的智能生产线到储能赛道的技术攻关，从企业成为创新主力军到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一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的实践正在三晋大地纵深推进。站在新的起点，全省将持续厚植创新生态，激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奋力书写资源型经济转型新篇章。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10月12号到13号，省政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太原举行。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及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议政建言，凝聚共识。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闭幕会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赵红岩出席，副省长常书明出席开幕会并通报相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开幕会，副主席王立伟做调研情况报告，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坚定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扎实抓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议政建言，助力我省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提高委员履职能力，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期间，14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省政协委员、省能源局局长张翔受邀做“坚决扛牢政治使命，加快推进能源转型”的专题讲座。驻晋全国政协委员、各市政协负责同志和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张晓东等同志任职的决定。2026年10月13日，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决定。张晓东同志任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广勇同志任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辛爱爱同志任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文清同志任省政协调研和委员工作室副主任。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赵红勋同志请辞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委员的决定。2026年10月13日， 政协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过，赵红勋同志提出因工作原因请求辞去政协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委员。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政协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赵红勋同志请辞政协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委员。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张旭升政协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2026年10月13日政协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鉴于张旭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职务犯罪被立案审查调查，采取留置措施，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及有关规定，政协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张旭升政协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委员资格。
1: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二十场新闻发布会，省商务厅和省投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围绕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持续加强消费市场建设，着力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大力推动区提质升级，实现商务事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加快打造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方面，我省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达到10000亿元左右。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吴建鹏。
8: 完善流通设施，丰富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让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
3: 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是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今年一到八月，全省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979家，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8.9%。 中欧班列开通31条线路，通达欧亚18个国家、56座城市。省商务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李国荣。
9: 积极落实对外开放一加 N 政策体系，分类培育壮大外贸主体，实施千机百载开拓国际市场行动，加快太原航空口岸扩容升级、太原五区中保区五大中心建设，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合作，加快建设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3: 开发区是产业集聚的主阵地，转型发展的主引擎。按照新出台的山西省15开发区发展规划，全省开发区数量已从93个优化调整为85个。省商务厅副厅长侯向军介绍，规划聚焦4个突出、3个强化，部署7项任务，推动煤焦、冶电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高端装备、现代能源、先进材料等10大新兴产业，布局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构建10+10+X 产业体系。到2030年，全省开发区4上企业力争突破10000家。
10: 省开发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将密切协同配合，不断强化政策、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和动态监测评估，确保各项任务目标落地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开发区力量。
3: 会展业是推动产业转型、促进消费升级、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今年一到八月，全省举办展会92场，展览面积85.7万平方米。刚刚闭幕的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467家，累计观展人数6.5万人次，均创历届新高。省商务厅副厅长王立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省力争办展数量超过450场，展览总面积突破550万平方米。
11: 聚焦我省的重点产业链，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一业一展的思路支持举办与重点产业契合度高、支撑作用明显的专业会展活动，将展览展示与招商推介、贸易洽谈有机结合，推动会展与文旅、消费、体育等联动互助，实现展产相互赋能。
3: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我省招商引资方式也从拼政策优惠转向以生态思维抓招商的新方式上，推动形成以招商部门为一线，统筹推动各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的生态招商大格局。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韶华：
12: 围绕企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关切的成本、融资、人才、技术、市场五个要件，紧盯要素供给，推动各地系统构建适配企业发展的优质产业生态，以完备的要素供给推动招商引资模式的迭代升级，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同时，趟出一条符合三期实际的高质量的招商引资新路。
0: 我这五年，
13: 我是山西焦煤焚锡矿业水玉煤业遵放队职工赵建杰。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深切感受到煤矿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们井下干活全靠体力，现在公司智能化工作面投运，5G 入井，巡检机器人上岗，胶轮车运输升级，明显感觉劳动强度降低了，安全保障更扎实了。我们矿上持续开展技能培训，让我们从体力工人逐步转型为技术操工，矿井安全水平、生产效率稳步提升。我们既扛牢能源保供责任，同时工作环境、福利待遇也在不断改善。我实实在在享受到全省能源转型发展带来的红利。
14: 我是韩新阳，是山西省关帝山国有林管理局工程师。这五年林区的变化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过去巡护全靠双脚翻山，如今无人机、红外相机、智慧管护平台齐上阵，人防加技防，护林更高效。随着三北工程、天然林保护持续推进，登山逐步复绿，森林越来越茂密，华北豹、褐玛鸡频频现身林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持续推进生态修复，厚植绿色底蕴。作为林草人，我深感自豪，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守护这片绿色屏障，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在三晋大地山林间长久延续。
15: 我是薄振霄，一名基层社区党委书记。省十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基层治理之真效、民生服务持续升温的五年，也是我们社区变化最大、群众幸福感显著提升的五年。这五年依托全省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我们以党建为引领，搭建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我们持续升级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政务代办、老年助餐、爱心体检等惠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如今的社区环整洁、邻里和睦、治理有序，我将继续扎根基层一线，守好社区小阵地，办好民生暖心事，用实干守护群众平安幸福生活。
1: 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提升社会公众的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3: 忻州市定襄县民政局联合县防震减灾中心走进辖区养老机构，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老人们和护理从业人员讲解安全隐患排查、突发灾害应急处置实操要点。忻州市定襄县防震减灾中心宣传员曲小宁：
16: 能把防灾减灾知识送上门，就是要压实机构安全责任，提升老人

0: 避险意识，筑牢养老场所安全防线。
1: 吕梁市离石区滨河街道城中社区联合吕梁市应急管理局防震减灾中心走进居民小区，向群众普及地震、火灾、洪涝等常见灾害的防范知识和应急技能。据王亮星，
2: 火灾减灾辅导很有必要，对大家有很大的启示和教育作用。
1: 离石区滨河街道城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尔兰，
3: 我们社区将持续加强安全科普教育宣传，全力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织密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居民撑起坚实的安全伞。
1: 阳泉市城区南山路街道新华东街社区联合应急部门在社区广场开展防灾科普和应急演练活动，工作人员组织小朋友观看火灾地震避险短片，普及灾害安全常识，组织居民观看心肺复苏教学内容，学习突发状况处置办法。社区居民谭云霞，
4: 希望社区多举办这类型的安全活动，帮助我们提升安全意识。
1: 随后，社区组织辖区小朋友开展户外应急疏散逃生演练，通过模拟险情有序撤离，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学习避险本领。阳泉市城区南山路街道新华东街社区副主任高珊珊，
5: 我们结合国际减灾日宣传，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和实景演练，把防灾宣传办到居民家门口，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
1: 晋城市沁水县组织小学生走进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同学们近距离了解成因、地质灾害类型，学习地震发生时就地躲避、有序疏散的正确方法。沁水县西关小学学生李科南，
6: 体验了地震模拟器，我回去要把地震知识告诉我的同学和家长，让他们了解到更多的地震知识。
1: 沁水县西关小学教师何婷婷，
7: 这种实地研学活动非常有意义，相比课堂教学，沉浸式体验让安全科普更加生动直观，有效补齐学生应急实践短板，帮助孩子们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8: 山西台消息，近日我省印发山西省十五五份减灾规划，提出到2030年将建成智能化地震立体监测网络，全域秒级预警、分钟级速报能力持续巩固。十四五期间，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实现了分钟级地震速报向秒级地警的跨越式发展，总体功能与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于2024年7月起正式向全社会提供地震预警和烈度速报信息服务。我省上千个监测站点24小时不间断捕捉大地震动，可在震后10秒内向重点区域推送预警信息，10分钟内完成全省地震烈度速报，为政府一指挥公众避险抢出宝贵时间。我省居民可通过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 IPTV 电视、预警终端等多渠道获取地震预警信息。此外，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等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厂商均已获得中国地震局官方授权，免费向用户提供权威地震预警服务。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开启服务即可。接到地震预警信息后，要根据预警信息提示的震中位置、预警震级、预估烈度、预警级别和地震波到达倒计时等要素，结合自身所处场景，采取科学避险动作。
9: 昨天，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之际，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山西省少先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队日活动，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举行。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10: 火红的队旗高高飘扬，
1: 活动在庄重的少先队入队仪式中拉开帷幕，老队员代表为367名新队员佩戴崭新的红领巾，全体新队员面向先队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在随后的主题对课环节，短片《为了理想出发》带领少先队员回望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峥嵘岁月，山西最美退役军人代表用红军长征故事和自身真实经历勉励少先队员增长知识、增强本领、磨练意志品质，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郭文亮，
11: 本次主题对日活动核心重点是面向少先队员开展

0: 内心深处呀，那种下一颗红色的种子。
1: 活动还通过红领巾讲解员现场宣讲长征精神、学生情景剧演绎与集体朗诵等环节，激励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少先队员江佩瑶：
2: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树立爱国之心，勤奋学习知识，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做时代的好少年，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少先队员白俊毅：
3: 今天我光荣戴上红领巾，内心满是激动与自豪，今后我们一定用小小的行动热爱祖国，遵守纪律，认真学习，团结同学，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4: 卫生健康进行时。
5: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近日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出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办法，办法明确，居民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应具有实名制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下列服务：建立维护和管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跟踪居民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情况，根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录、服务规范和居民的实际情况，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清单及服务计划等。太原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互联网应用客户端，允许居民查阅、核实、更新和维护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基础信息。
4: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我省“十五五”时期首个新建500千伏变电站——阳高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投运，这是晋北新能源基地配套电网系列中首个投运的变电站，还将承担大同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启动供电任务。
5: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通知，部署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全国25个项目省份共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山西省选派99名，其中初中教师23名，小学教师76名。
6: 2026中药供应链博览会将于12月4号到6号在太原市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将集中展示道地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中医药装备、中医药健康服务等成果，并举办专家研讨、供需对接、成果推介等系列活动。
5: 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中，我省志愿服务项目荣获社区组铜奖2个、高校组铜奖1个。
6: 记者从山星瑞职业篮球俱乐部了解到，现效力于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赛 WNBA 达拉斯飞翼队的李月如将在 WNBA 休赛期加盟山西女篮，身着28号球衣征战2026至2027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的部分比赛。
5: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忻州、吕梁等地的地区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偏西风。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6度到23度，大同多云转晴，-1度到21度，朔州晴转多云，1度到22度，忻州晴，3度到24度，晋中晴转多云，7度到22度，阳泉晴，7度到23度，吕梁小雨转多云，7度到23度，长治多云，9度到21度，晋城阴转多云，10度。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3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

0: 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4: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5: 是赛车吗？
4: 电动自行车。
6: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7: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
10: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